御史来了，只见一声令下，大家听从指挥，整齐划一，动作规范地跪了下来。除了海瑞以外，这回知县麻烦大了。上次不过是三个人，比价就比价，也没啥。这次有几百个人，大家都跪了，你一个人鹤立鸡群，想要老子命啊！御史大人也吃了一惊，心里琢磨着：哎呀，这南平县应该没有比自己官大的，好像也没有退休高干，这位哥们儿是哪根葱啊？等他弄清情况，顿时火冒三丈，他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发火，只好当没看见，随便转了转，连饭都没吃就走人了。知县擦干了冷汗，就去找海瑞算账，破口大骂他故意捣乱。可海瑞同志脸不红气不喘，听着他骂也不顶嘴，等知县大人骂得没力气了，便行了个礼，回家吃饭去了。软硬不吃，既不图升官，也不图发财，你能拿他怎么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因为无欲，所以刚强。海瑞确实没有什么欲望，他唯一的工作动力就是工作。在他看来啊，自己既然拿朝廷的工钱，就要给朝廷干活，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这儿的一个人要想升迁，自然是天方夜谭，但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想不升官的偏偏就升了，还是破格提升。嘉靖37年，海瑞意外地接到吏部公文，调他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此之前，海瑞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花名册上能不能找的名字都难说，现在竟然连升6个品级，成为了7品知县。无数举人拼命钻营，送礼拍马屁，几十年如一日，无非是想捞个知县退休。海瑞干了4年，别说送礼，苍蝇都没送一只。上级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么一个人怎么就升官了？这个原因呢比较复杂，据说是福建的学政十分欣赏海瑞，向上着力地推荐了他。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育，他的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干出了成效，这已经充分证明他的能力。对于帝国而言，马屁精固然需要，但那些是拿来消遣的，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找有能力的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大员们心里都有数。于是啊，海瑞揣着那份任命状离开了福建，前往浙江淳安。在那里，他将开始新的传奇。在这城门口啊，海瑞见到了迎接他的县里主要官员，包括县城主簿、典史啊，当然了啊，也有教育，这个是笑容可掬啊，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并纷纷呢捶胸顿足，叹息海县令怎么没有早点来。这些仁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叹息当初为什么没有向朝廷请愿把这人早点赶走。这俗话说得好啊，新官上任3把火，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他一到地方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漏规一概废除，大家呢要加深认识，下定决心坚决执行。所谓漏规，也就是灰色收入，美其名曰是计划外收入。历史最悠久啊，使用最频繁的有2招，

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令箭踢壶。那么这个具体方法呀，之前咱们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讲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漏龟也

能够过日子，但辛辛苦苦混个官不是为了过日子的。明代的官嘛，出门要有轿子，家里要有仆人，没准啊还要多娶几个老婆。你突然要他勤俭节约，那就是要他的命啊。那么海瑞呢，就打算要他们的命。海大人发布了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啊，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了。大家开始啊都不以为然，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我们不收你也不收吗？啊，他们相信呢，等到这三把火烧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但日子啊一天天过去，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他始终没有松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他自己从不坐轿，不行上下班，从不领火耗，每天吃青菜豆腐，穿着几件破衣服是穿堂入室啊。完了完了完了，看起来这兄弟啊是玩真的了，不但是火把呀，还是个油库，打算用熊熊的火焰燃烧你我。一定要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之中。不久后啊，这个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也请假了，就那都头啊，县里的捕快都头啊。总而言之吧，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这既是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是不上道，我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玩得转。他们端起了茶，翘起了腿儿，准备等看好戏，最终啊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没有师爷啊不要紧，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啊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管治安的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啊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起来了，每天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每天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瑞自己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啊，浇水施肥，连菜钱呢也给省了。就这么七省八省，海县令还是过得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与那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的是县太爷，估计啊丐帮长老都不信呢。情况就是如此，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地种菜，大家的心里啊越来越慌。这位大爷看来是准备长期抗战了，无奈之下只好各归其位，灰色收入还是小事儿，要是被政府开了除，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不干也不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吗？久而久之啊，大家逐渐习惯了这个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也渐入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因为他们发现呢，海县令可谓是全方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优势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边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的捞点好处，所以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道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淳安县虽然比较穷困，财政紧张，
但这笔钱生死攸关呢，是绝对

省不得的。这个历任知县去京城出差啊，至少呢都要用到近千两，这还算是比较节省的。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啊，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啊，绝无仅有啊，55两。此数字包括来回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这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那么这个纪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我来告诉你啊，上路时啊，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呢带着几张大饼啊，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要赶得上驿站，就住驿站，因为这个驿站呢，是朝廷的啊，凭县衙的介绍信呢不要钱。赶不上，绝不住私人旅馆，找一草堆也能凑合一夜。到了京城，能不应酬就不应酬，要非吃不可，随便找个面摊大排档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要使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争取多吃点，回去的路上还能多顶一阵，顺便把下一顿的饭也省了。遗憾的是啊，即使你能做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记录，因为海瑞先生瘦啊，还是精瘦。怎么说精瘦呢？你可以参考海瑞先生的画像啊，他吃的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与得罪这京官相比啊，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儿，但要和后来他得罪的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啊。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啊，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啊，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个半个月，还要准备很多给门房的红包。但小人物呢，他有小人物的方法。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且一分钱不花，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的挣了好几千两银子。说到底啊，这事儿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虽然他本人也贪，但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可惜呢，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话说胡公子啊，有这么个习惯，旅游。当然他的旅游自己不用花钱，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一路走过来就一路吃一路拿，顺便挣点零花钱。这还不算，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走回头路，拿回头钱。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知府知县盼着他去，毕竟是总督的儿子，能美言两句也是好的，反正招待费不用自己出，何乐而不为啊？但是海瑞不愿意，在他看来啊，国家的钱也是钱的，绝对不能乱花，对此很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也好，不愿意也罢，该来的还是要来呀。在一次游览途中啊，这个胡公子恰好经过淳安，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招待所，等着县太爷来请安。事情啊，就此开始。这个消息呢，就很快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海瑞的回答却只有一句：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管他作甚？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呢，请胡公子用饭。海瑞先生自己吃糙米饭，喝咸菜汤，他招待客人的标准呢，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传来呀，这个胡公子是大发脾气，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管理员吊起来狠打了一顿。大家都急了，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儿，海瑞却把桌子一拍，

0: 喊一声，还反了他呢，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这个天才的创意啊，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看见没人动，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加了一把油，去打就是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本来就不待见你，竟然还敢逞威风，打不死你个兔崽子。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反正有人背黑锅，不打白不打。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拼。虽说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业打手啊，被海扁了一顿。这还不算呢，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公。人打完了，眼过足了，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打着人家的儿子，抢着人家的钱，还不收拾你，嘿嘿，那就真是没有天理了。海瑞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无需害怕啊，这件事情他能搞定。怎么搞定啊？去磕头请安送钱，人家还未必理你呢。不用不用不用，既不用送钱，也不用赔礼，只需要一封信而已。哎，事情啊确实如此，万事如意，天下太平，一封信足矣啊，奇迹啊。现在呢，我就将此信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以供大家学习参考啊。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县都要节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儿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示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充入国库，并把此人送到你那里去，让你发落。胡宗宪看完之后啊，哭笑不得呀。此事呢，就此不了了之。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胡宗宪依然炕他的窝，倒是那位胡公子据说回去后啊，又挨了他老爹一顿臭骂，从此旅游兴致大减呐。这是一段为很多史书转载的记录，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上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重要信息。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穿破衣烂衫，处事坚决不留余地，却并不是个笨人，蠢人做不了清官，只能当蠢官。而隐藏的更深的一点是，胡宗宪呢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但胡宗宪呢要收拾他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总督要整治县，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儿子被打了，脸也丢了，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所以他虽然不是个好父亲，却实在是个好总督。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但说到底还是因为遇上了好人，下一次啊，哎，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0: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雾转晴，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阴，有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车流量大，黄石高速沧州至黄华港管控西行方向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9月15号星期二，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0: 中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 910重大火灾事故 提及调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了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 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童诊疗服务。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3.91万亿元。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 1200亿美元， 同比增长 36%。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 人社部消息，14号至20号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17.8万人次。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2313批次样品， 检出47批次样品是不合格。 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 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 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国际乒联14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 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 14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战胜了菲律宾队， 取得了小组赛的3连胜， 以C组第一晋级8强。 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近日为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生日庆祝活动。近日3起网络流量相关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甘肃男子编造资助纠纷博取关注被警方通报， 女子放大孩童无意触碰制造对立涨粉，还有网红解洪涝灾情伪造大额捐款消费大众善意，涉事人员均遭遇流量反噬，账号被处置甚至面临法律追责。人民瑞平发文，不顾底线的流量追逐必遭反噬，守住底线从拼流量转向拼价值才是网络空间的长久之道。 再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的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在9月12号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正式启用，这意味着河北打通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实现算力资源整合归集、统一调度、互通共享与跨域流通，能够高质量承接全国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等中高端算力需求。9月10号至11号，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别获得1、2、3等奖，获奖项目将被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大赛。近日，卓智领航、前沿竞翻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在北京举办。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高校、科研院所的女科技领军人才、专家学者和青年科研骨干齐聚，共话巾帼科创，共促跨域协同。近日，由河北省党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3集纪录片《我和我的嘎子们》上线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本片以101岁抗战老兵、文学大家徐光耀的独家口述为载体，聚焦经典小兵张嘎的人物创作溯源，深度还原白洋淀一带的冀中抗战烽火岁月，正面回应了萦绕几代人的疑问：家喻户晓的小兵张嘎究竟源自怎样的历史真实原型？影片以史料为基，以亲历为证，解锁经典文学人物的灵感原型，活化河北本土红色历史记忆，讲活党史故事。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到来之际，河北省银行业协会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与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全面开展以清朗金融网格、守护安全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35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1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承德晴见多云，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7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者是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为进一步打通社会监督渠道，充分调动消费者、外卖骑手、社会公众力量，仍旧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从即日起至12月底组织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线索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网络餐饮商户下列情况：一、后厨环境卫生恶劣；二、食材质量存疑；三、从业人员无有效健康证明；四、虚假公示证照；五、违规加工食品。对群众点单频次高、反应

问题集中，舆情热度较高的入网餐饮商户，监督人员将采取四不两职的方式开展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河海狮城群英荟萃，文武沧州在普华章。2026年9月11号至9月13号，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隆重举行，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295支代表队的4000余名武术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经过三天激烈的角逐，大会落下帷幕。仍旧是武术协会积极组织参赛，组织7支武术队，共计114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涵盖八卦掌、太极、八极掌、六合拳、少林拳等多个项目。经过三日的激烈角逐，任丘7支代表队沉着应战，进展功底，最终共获得金牌48枚、银牌66枚、铜牌81枚，充分展现了任丘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与武者健儿的昂扬风采。任丘市武术协会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耕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事业，持续推广全民健身武术运动，不断挖掘武术文化内涵，培育更多优秀武术后备人才，助力地方体育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5日的党史事件。1944年9月15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界爱国力量广泛响应。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大会通过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在全国确立，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里程碑。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正确分析国内主要矛盾变化，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1985年9月15日，国家星火计划正式获批实施，旨在依靠科学技术振兴乡镇与农村经济，大力推广实用技术，

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1986年9月15日，颁布国有企业三项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企业厂长、企业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条例，推进国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实行厂长负责制。2009年9月15日，党的17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仁秋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张前。今天我们来聊一种很常见但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化道疾病，功能性胃肠病。在消化科门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总是觉得肚子痛、肚子胀、食欲差、不消化、大便排泄不畅，或者长期拉肚子，但是到医院检查各种项目都正常。详细问诊会发现，这些患者大多还伴有焦虑的情绪或某些心理创伤，伴有比较明显的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等情况。医生经过反复测评和排查后，将这类症状归为功能性胃肠疾病。一、什么是功能性胃肠病？功能性胃肠病是指具有腹胀、腹痛、腹泻及便秘等消化系统症状，但缺乏器质性疾病如胃炎、肠炎等或其他相关证据的一组疾病。普通人群的发病率为 23.5% 到 74%， 在胃肠门诊中约 42% 到 61% 功能性胃肠病患者存在心理障碍，常表现为焦虑障碍、惊恐和广泛性焦虑、抑郁障碍、情绪低落和心境恶劣和躯体形式障碍、疑病障碍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二、功能性胃肠病的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主要是胃肠道，包括咽、食管、胃、胆道、小肠、大肠、肛门的相关症状，因症状特征而有不同命名，常伴有失眠、焦虑、抑郁、头昏、头疼等其他功能性症状，且多伴有精神因素的背景，需经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因后才可确诊。便秘型功能性胃肠病主要表现为大便干燥，想便时迟迟解不下，腹部肿胀疼痛，肠道痉挛。腹泻型功能性胃肠病表现为大便稀，一天排便三次以上，有时自己无法控制。三、功能性胃肠病的病因。消化系统是储存食物、吸收营养、排出粪便的管道，它有丰富的神经系统。胃肠道与大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神经生理联系和神经递质的传递，当情绪波动或长期异常的时候，会导致大脑向胃肠道神经系统传递的信号发生紊乱，某些神经递质，比如五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等，

0: 它的不足或过多也会造成胃肠道神经系统的信号传输异常，出现相关的症状。同时，胃肠道内有大量的不用菌群，它们的总数超过人体细胞总数，它们的定植、代谢等等痕迹都会影响胃肠道整体的健康。菌群对全身的免疫功能也有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甚至也会反馈回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影响到情绪。所以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各项医疗检查正常，却还是感觉不舒服。四、如何预防功能性胃肠病？一、学会管理压力。现代社会焦虑人群日益增加，学习情绪管理尤为重要，可以通过网络和社区等渠道的学习平台提高自我排压能力，平时做一些减压的活动，如冥想、瑜伽、深呼吸训练等，调整睡眠状态。二、均衡营养，食物多样，保证每日水分摄入，避免暴饮暴食，少食辛辣等刺激肠胃的食物，这些都有助于减少胃肠道炎症的发生。三、适量运动，运动能使身体产生多巴胺神经递质，减轻焦虑、抑郁情绪，改善全身血管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四、合理用药，正规治疗。持续的身体不适让很多患者不知所云，会尝试多种药物或治疗方法来缓解症状，给机体造成更多损害。功能性胃肠病应有专业的消化科医生和心理医生进行综合诊治。功能性胃肠疾病是由多种因素构成，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就是康复的开始，身心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关注功能性胃肠病，希望大家能拥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快乐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老朋友木兰东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乌兰巴托的夜，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下一个天亮，还有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各位朋友们，此刻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跨不过的距离。节目正在继续，还有很多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起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刚刚一首歌曲《这一生去流浪》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下面这首歌曲是白衣天使推荐的一首《敬自己》。
1: 十七八岁就踏入社会，
0: 下面一首歌曲是金色闪光推荐的一首段俊演唱的《泪海》。

0: 时光。
1: 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郁可唯的一首《一曲微茫》，这首歌呢是边边一位新朋友为大家推荐的。一位新朋友夏天推荐了一首《如果回到那从前》。

一夜凉风起，人间又一秋。时光不语，落叶有声，岁月以同样的方式路过每一个人，而每个人都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走过流年。秋意藏在晚风里，人生的故事写在四季中。愿这个秋天所有的美好与收获

0: 如果心里期待的东西一点点落空，慢慢的就不想要了。
1: 好了，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是我愿深情永不变，还有蒲公英的梦想推荐了一首故乡的月光。
0: 一把火烧了心中所有的执念，一旦放下便什么都不知道。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4: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5: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5: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7: 来了来了，我就
15: 下楼看了眼棋局，
1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5: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9: 家庭防火，
20: 安装小白盒，
19: 靠谱又省心。
21: 北京时间10点整。
2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朋友们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想发布，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18188 来参与节目了。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1: 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和夕阳并肩走。
0: 提示大家，想要发布信息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把您的信息整理好，这样您在发信息的时候就能够非常清晰流利把信息传播出去了。还有电话也要提前的准备好，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请您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热线就可以了。供求热线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另外，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听我们的节目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在手机 APP 上找到蜻蜓，下载之后呢，就可以找到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回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好，直播热线22181882181888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打。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那供求热线呢，是一档供求服务类节目。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等各种供求信息，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拨打电话22181888来发布您的信息。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出售房屋。
0: 嗯，介绍一下。
1: 我东风村4000平方，东16米，是南北14米，出售。电话是155-531-76-2080。
0: 您再说一下是什么地方？
1: 东风自然村。
0: 东风什么村？
1: 东风村。
0: 东风村是吧？
1: 对。
0: 哎，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1: 再见。
0: 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

有东风村的平房四间，东西16米，南北14米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55-3176-2080，155-3176-208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求一个小三轮。
0: 求购一辆小三轮车是吗？
1: 哎。
0: 有什么要求？
1: 我想一个大车型。
2: 求购一辆小三轮车。
1: 对。
0: 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这位朋友。
1: 行，好嘞。
0: 我想一个大。关一下再说您的信息。是。
1: 我想请问一辆三轮车。它那是八成新都行。
0: 什么？您说？
1: 八成新。
0: 八成新是吧？
1: 哎。
0: 哎，好嘞，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没啥要求。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1。0244。1216。
0: 好嘞，再见，那位朋友。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小三轮车，八成新，131-0244-1216，131-0244-1216。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是九光酒店。
0: 嗯，
1: 招包间两名，要求年龄55岁左右，包吃住，工资2700，每月2700。
0: 嗯。
1: 电话189311，必须定量。
0: 嗯，好嘞，再见，那个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55岁左右，包吃住，月薪2700元，电话是18931717911，1893171779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安装师傅，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嗯、按计件。
0: 嗯，
1: 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一家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啊，没有底薪，计件工资。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2: 轻易说爱的人，也是紧锁心门。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尾号7688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挂断了，您可以再次打过来，接通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来的。一位朋友呢要出售东风村的平房4间，这个东西长度16米，南北是14米，电话是15531762080，15531762080。求购一辆小三轮车，八成新，电话是13102441216，13102441216。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55岁左右，包吃住，月薪2700元，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一家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啊，工资是没有底薪，提成制啊，这个计件工资啊，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好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哎，我是一个生产农机的厂家，想招零工六名，月工资6000到8000元，二保焊工三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出工车工三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地址：火车站东侧各新庄工业区，联系电话：13931758222。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各新庄工业区的一家农机厂，要招聘零工六名，月薪6000到8000，二保焊工8000到10000，还有数控车工8000到10000。电话是13931758222，13931758222。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
1: 几块大方木木头，
0: 嗯，
1: 还有个吉他不收，
0: 嗯，
1: 电话都是192633328181。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一个吉他要出售，电话是192633273811192633273811。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喂。哎，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有什么信息啊？那个招工那个电话不好。招什么？
1: 零工。
0: 招零工那个是吗？啊，就是那个革新庄工业区那个是吧？啊，您记一下
1: 139。
0: 三幺七，五八三个二，
1: 五八，三个几？
0: 三个二。

0: 那工资是多少钱？
1: 零工是6到8千。
0: 干什么活呢？
1: 零工，这个是一家农机厂，具体的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好吧？
0: 哦，
1: 嗯，好，再见。
0: 啊。

来自隔音装工业区的一家农机厂，要招聘零工，工资6到8千，二保焊工工资8千到1万，还有数控车工工资8千到1万。电话是1393幺七五八三个二，1393幺七五八三个二。一位朋友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一个吉他，电话是1926332738幺，1926332738幺。 好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18188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经开到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现在是供求热线下半时段了，如果您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我们抓紧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尾号是4582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这位朋友挂断了啊，如果在听广播可以继续拨打电话22181888。
1: 片刻的姻缘如同昙花一现，回首那天时光流逝几风间。
0: 好的，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0: 哎，请讲。
2: 啊，我想招工，装卸工。
0: 嗯。
2: 最好是在北环附近开过叉车，会干过装卸的是最好。
0: 嗯，
2: 然后月工资5000到7000吧，日结。
0: 嗯
2: 嗯，就是要长期的，不要临时工。
0: 好嘞。
2: 嗯，好的好的。
0: 您的电话？
2: 137-2277。
0: 嗯。
2: 0982。
0: 哎，好，再见。
2: 啊，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附近啊，要招聘装卸工，要求呢是开过叉车，有过装卸经验的，工资5000到7000，日结工资。电话是137-2277-0982，137-2277-0982。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我想招聘司机。
0: 嗯，有什么要求？
1: 要求是开过四米二的高栏车。
0: 嗯。
1: 然后是，我们是跑山东三线的。月工资在5000到10000。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跑过货运的优先。电话是156-1373-8588。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司机，开4米2高栏车，要求工作经验，跑山东专线，工资5000到1万，年龄要求50岁以下，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
1: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请讲。喂，哎，你好，请讲。我是庆丰酒店。招包间，2名，要求男性，工资3000吧，保持住。年龄55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
0: 189-3171-7791。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2名，要求男性月薪3800元，包吃住，年龄55岁左右，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2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出售一辆2011年的大众途观，白色的，13万公里的。
0: 售价方便说吗？
1: 2万不到吧。
0: 好嘞。
1: 2万左右。
0: 好嘞，您的电话。
1: 13932736788。
0: 手续齐全是吧？
1: 手续上没有磕碰，没有事故。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2011年的大众途观，白色的，行驶了13万公里，售价在2万元以下。电话是139-3273-6788，139-3273-67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嗯，请讲。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6844。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来自北环那位朋友要招聘装卸工，要求开过叉车，有装卸经验，工资5000到7000，可以日结，电话是13722770982，13722770982。招聘司机，开4米2高栏车，跑山东专线，工资5000到10000，年龄要求50岁以下，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2名啊，要求男性，月薪3800元，包吃住，年龄55岁左右的，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出售2011年的大众途观，白颜色的，行驶了13万公里，售价20000元以下啊，手续齐全，电话是13932736788，13932736788。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
0: 嗯，请讲。
2: 我出售一辆那个接送孩子的全封闭的电四轮，是方向盘的，
0: 嗯，
2: 这个5块60的新电瓶，那个新装的拆暖，
0: 嗯，
2: 有要的给我打电话。
0: 您的号码说一下。
2: 13392755722。
0: 嗯。好，再见。
2: 价格为住3500元。
0: 嗯，好嘞，再见。
2: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封闭方向盘式的四轮车，新换了电瓶，售价3500元，电话是13393275722，13393275722。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姚主任。嗯，请讲。我50岁，我就业经验，我不是拉门卫，我这专门卫护这保险工作，我要给好保守住，保守住，我月结的，工资很难谈。嗯，电话13836482。好嘞，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份工作，今年50多岁，一位男士，想求这份门卫保安，这个包吃住，工资月结的，电话是13837645822，13837645822。一位朋友是要出售一辆这个白颜色方向盘式全封闭四轮车，新电瓶，售价3500元，电话是13939359225，13939359225。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嗯，我招一名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嗯，工资在6000以上，地址在市区。嗯，电话是158-317-7632。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一名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呢是6000元以上，要求这个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5837637632，15837637632。 一位50多岁男士想要求这一份门卫保安的工作，要求包吃住，工资月结，电话是13837654582，13837654582。 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6000元以上，在市区工作，电话是15831-7635，15831-7635װ];====还有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哎，你好，请讲。
1: 求职夜班保安。
0: 夜班是吧？
1: 对，保安。
0: 好嘞。还有
1: 电话150。333-66935。
0: 在哪儿上班？有要求吗？
1: 就在任丘市区吧。
0: 在市区找工作是吧？
1: 对。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再见。
0: 刚刚这个男士呢，是想在市区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电话是150-333-66935，150-333-66935。
2: 不见，有的人。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

0: 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1: 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
0: 好的，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1: 也无风雨也无晴，
0: 提示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所以不能够保证它的真实性，请朋友们一定要认真识别，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招聘门卫，男性，55到58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嗯，工资
1: 月薪3500。
0: 哎，好嘞，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男性，年龄55到58岁，工资3500元，联系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一夜凉风起，人间又一秋。时光不语，落叶有声。岁月以同样的方式路过每一个人，而每个人都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走过流年。秋意藏于晚风，人生的故事写进四季。愿这个秋天，所有美好与收获都与我们不期而遇。

我们就喜欢在对答案的时候责怪当初的自己，总忍不住想，要是当初选了另一个答案，就能多拿几分，结果就全然不同。可当时的自己困在物里，本就满心迷茫，如今的你回头审判过去的你，何尝不是一种对自己的霸凌呢？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选的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对错都算数，你脚下的这条路是最好的路，终会有星辰大海，花团锦簇。

故事的开头总是极具温柔，但结尾却往往配不上开头。确实啊，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意难平终究是意难平。

你知道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什么吗？就是你明明经历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你却依然没有变坏。你见识了那么多人性的阴暗，也尝尽了世间的无情，可是你却没有走向极端，反而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温和。这不是没招了，而是你发现了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为了要逃离痛苦，而是能在痛苦中保持清醒。你记住，社会会奖励那些会演戏的人，但因果从

0: 艺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梁兆镇郑洛村晚小教师徐小蜜守初心育童心，做学生的引路人；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温柔守望玉桃李，聚力前行战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梁兆镇郑洛村晚小有这样一位教师，他扎根课堂，潜心育人，用耐心、细心与爱心陪伴孩子成长。他关爱学生。

0: 倾听新生，做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他积极参与教研，帮扶青年教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英语老师徐小蜜。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徐小蜜认真研读新课标，不断优化教学设计，用心备好每一节课，细致批改每一份作业，严格落实备课、上课、作业批改等每一个教学环节。 针对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的特点，他尝试把生活实例、趣味活动融入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坚持因材施教，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用心关注学生的成长，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当孩子出现困惑或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主动谈心疏导，真诚倾听孩子的心声，做孩子们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学生高贺寻。
1: 徐老师从1年级就教我们，他的课生动有趣。老师平时对我们严格又温柔，他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教会我们很多道理。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老师都会耐心帮助我们。很幸运能遇到这样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0: 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徐小蜜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教研活动，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课任务，帮扶青年教师和同事分享教学经验，互相交流探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他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教师共同成长，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梁兆镇郑洛村玩小校长刘鼎峰，
2: 徐老师是我校教职工的典型代表。 日复一日，扎根讲台，在平凡的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滋养心灵。徐老师平等对待每位学生，倾听心声，因材施教，言爱并举，既教学生求知，也引导学生修身成长，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和赞誉。徐老师团结同事，乐于担当。 主动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分享教学经验，用真诚凝聚力量，带动同事共同进步，营造了团结、奋进、互帮互学的良好团队氛围。
3: 从教至今，徐小蜜在教育教学上硕果盈知，她先后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多次获市政府嘉奖，记功奖励。教师徐小蜜，
4: 从教多年。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教育之路虽平凡，却光荣；虽漫长，却值得。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我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怀揣仁爱之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 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在西环路白塔小学，数学教师崔东青深耕讲台八载，身兼班主任与数学教研组长。他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以爱心育人，以匠心治学，用温柔陪伴守护学生成长，用专业担当引领团队发展，尽显新时代青年教师的风采。 走进崔东青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崔老师正手持天平，耐心带领孩子们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天平的使用方法。他手把手指导，一步步示范，引导学生认真观察、细心测算，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课堂上，他温柔有耐心，从不刻板说教，始终相信每一朵花都有绽放的理由。 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与个体差异，对待调皮好动、专注力薄弱的孩子，他用心捕捉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鼓励代替指责，用包容静待成长。白塔小学学生郭佳毅，
5: 崔老师讲课特别有趣，遇到做题慢、理解吃力的时候，他会耐心地陪着我，一步步分析解题方法，我们都很喜欢崔老师。
0: 作为教研组长，崔东青积极探索高校课堂模式，常态化组织组内集体备课、课标研读、重难点研讨，主动承担示范课任务，坦诚分享教学经验，剖析教学短板，全力营造互帮互学、深耕信研的教研氛围。 白塔小学教师。

0: 沈婷婷。
1: 崔冬青老师对待工作踏实细心，在教研活动中总是能提出新颖实用的教学思路，平日里对待学生之间的小矛盾，他善于沟通引导，如果同事之间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总是热心伸出援手，是教研组里值得信赖的伙伴。
0: 他勇于创新教学形式，积极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的 STEM 精品课聚焦白洋淀生态保护，引导学生活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入选河北省首届科技教育精品课，课立我的学校东南西北，获评沧州市级优质课，为学校教研教学提供了优质范本。白塔小学教导处主任郭聪燕。
2: 崔冬青老师是学校教师队伍中踏实肯干的中坚力量，课堂上呢，他善于化繁为简，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班级管理细致暖心，对待工作任劳任怨，满满的责任心与亲和力，既得到同事的认可，也深受学生喜爱。
0: 八年来，崔冬青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诠释了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先后获评学校教学标兵、骨干教师。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
3: 作为一名老师，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这份责任是孩子们看世界时那亮晶晶的眼神，也是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时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努力，把课上得更明白，多听听孩子们在想什么，走进他们的心里去，用爱和耐心构建起我和孩子们之间那座沟通的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挺起小胸脯，自信大胆地向前走。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

0: 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

0: 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7: 分
2: 不分？
7: 分
2: 不分？
7: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8: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9: 啊！
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8: 哎，这就对了，
7: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5: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4: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4: 老师再见。
3: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8: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任丘荣
9: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

0: 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刘邦找到卖狗肉的樊老爹，想拜师学习打雁本领。樊老爹给他讲大雁五常，目的是看看刘邦的人品如何，是不是仁义的孩子，可教不可教。刘邦不知道啊，他是来学艺的，问老爹，刚才你讲了大雁的仁，扶老携幼，仁爱之心，那么义字怎么讲呢？老爹说，大雁有雌有雄，雌雄相配，从不乱来，也就和我们人间恩爱夫妻一样，向来是从一而终，绝不朝三暮四。不管是雌雁死了，还是雄雁不在了，剩下落单的一只孤雁，绝对不会再找别的伴侣，甚至不吃不喝，绝食而死，或者终日伤心不已，郁郁而亡。正因为如此，他们每年迁徙飞行都是成双成对，双飞双栖。所以刚才我说，不论哪一群大雁，整体数目全是双数，绝对没有单数。哦，刘邦点头，这倒非常难得。老爹，你再说说这个礼字。哦，这个礼字就是礼貌的礼，礼让的礼。刚才你也看到了，天空中的雁阵飞行时或一字或人字，可是他们从头到尾全是按照长幼次序排列的，队伍的最前面就是辈分最高的老雁率领，这个老雁就称之为头雁，后边的大雁身体再壮，飞得再快，没有头雁允许，也不会超越到队伍的前边，这难道不是个礼字吗？是啊是啊，那么这个智字呢？哦，大雁之所以被看作是最难猎获之物，就因为他们聪明绝顶，智慧过人，是其他禽鸟无法相比的。每当夜幕降临，群雁落地休息之际，领头的大雁总会派出一只雁站岗放哨，一有风吹草动，这只放哨的雁马上会发出信号，群雁就会立刻腾路飞到空中避难，所以不管是猎户还是野兽，都是很难轻易接近地上群雁的。还有刚才我问过你们，飞行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排成一字，有时候排成人字呢？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他们需要加速的时候，领头大雁就发出信号，将队伍排成一字，头雁首当其冲，向前冲刺，扇起一股风来，后边的就会飞得省力些。

0: 这个时候要数头雁最辛苦，出力最大。这既是他们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们品格高尚之处。需要减速飞行的时候，头雁也会发出指令，让队伍排成人字形，这是为了提醒大家，世界上只有人才是他们最最危险的敌人。啊，说到这儿，刘邦一愣，老爹，你说人才是他们最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樊老爹说，在他们看来，只有人最为狡猾，阴险是最难对付的。说到这，老人家呀，几分悔意，几分悲伤啊。贤侄啊，唉，你知道老爹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捕捉大雁的吗？哦，你们是怎么捕捉大雁？刚才给你们说过了，每当他们夜晚露宿时候，头雁都会派出一只大雁站岗放哨，担任警卫，其余的才会安心睡觉。他们哪知道，我们猎雁的人已经在附近几十步开外的庄稼地里芦苇丛中悄悄埋伏起来。我们来的时候就带了一盏灯笼，等到群雁睡下不久，就把灯笼点亮，高高举起，向着雁群绕上几下，然后扑把它吹灭了。那只放哨的大雁发现灯光，立刻吱吱嘎嘎，吱吱嘎嘎大叫起来，发出信号告诉敌人来了。被惊起的群雁呼啦起空往四处观看，可是没有一点动静，不免又落下来埋怨那只放哨的大雁谎报军情，扰乱民心，七嘴八舌责怪一番，依旧牢骚满腹地躺下睡觉。就在这时候，我们又把灯笼点亮了，绕上两下，再把群雁惊起，那只放哨的大雁免不了又招致一番责骂。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几次，那些大雁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全把火气撒在那只放哨的大雁身上。群雁争先恐后扑上去，你一嘴我一嘴，眨眼之间就把放哨的大雁捉得体无完肤，气绝身亡。群雁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头晕眼黑，七歪八倒的躺下睡觉。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便从埋伏的地方跳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雁群，噼里啪啦一顿乱棍。眨眼间血肉飞溅，一片惨叫。往下呀，我就不再细说了。除了那只头雁侥幸逃走，这群大雁无一生还，全都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了。你们俩说说看，人岂不是他们最危险最难对付的敌人吗？哦，听到这里，刘邦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小汗珠啊，半天才长叹一口气。哎，人哪，竟然如此阴险，如此残忍，分明是两条腿的畜生。老爹，还有个信字，你接着往下说。
1: 哦，这信字就更好说了，不用我多加解释，你们也明白，信就是信用，诚实守信，大雁之信，则指的它每年秋天向南迁徙，避开寒冷的冬季，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回到北方，生儿育女，年年如此，
0: 岁岁如此，从不失信。贤侄啊，我的话说完了。这样讲求仁爱、重情重义、机智聪明、谦恭礼让、诚实守信的鸟，你还忍心捕杀他吗？你还会拜我为师吗？刘邦响亮地回答：要拜，我更要拜你为师了。啊，怎么还加个更字呢？老爹呀，这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小侄只恨自己孤陋寡闻，坐井观天，才疏学浅，哪里知道平日司空见惯的大雁，竟然还有这么多可亲可敬的可贵之处。多亏老爹赐教，才使小侄茅塞顿开，明白了许多书本上看不到的道理，不是老爹提醒，险些儿铸成终身遗憾。这个大雁不但不能捕杀，还应该好好保护才是。说到这儿，扑通跪倒：师父在上，徒儿给你磕头了。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哎呀，好孩子，你这个徒弟我收下了，哈哈哈哈哈哈。快坐坐，听师父给你说。刘季随后坐在了蒲团上。师父还有什么教诲？
1: 徒弟啊，按照拜师的规矩，你给我磕头了，我这当师父的可不能不按规矩给你个见面礼呀。哎，不可不可，这见面礼就免了。哎，免不得呀。你知道师父这个见面礼是什么吗？
0: 哦，什么见面礼？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们想做的挣钱是为了济危扶困、造福乡里，现在又知错就改，越发显出一片仁者爱人之心。不愧是咱沛丰地面养出的孩子，师父也出点力，解除你们后顾之忧。你们不打雁了，不是还有兔子、山鸡、狐狸什么的吗？获了钱周济朋友，今后啊，我向你们承诺，无论你打开什么野物，不用到远店去卖，就拿到我的铺子里，我是照单收货，价钱绝不亏了你们。哎呀，好啊！刘邦樊哙高兴地蹦起来了。樊哙一把搂住老爹的脖子，嘣嘣嘣啃了两口。爹耶，你真好，去一边去，吃了多少蒜呢？快把老爹熏死了。一天到晚狗肉当饭吃，不吃蒜能行吗？爹，照你这么说，咱们家也要卖野味了。是啊，那招牌换不换呢？
0: 哎，不能换，樊家狗肉这块招牌不能倒啊。我在泗水边开业差不多14-15年了，谁不知道咱们讲究的是物美价廉、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呀。咱的狗肉色香俱佳呀，远近闻名，同行之中无人可比，四面八方的吃客认的就是樊家狗肉这块招牌，不能换。哎，天黑之前老夫就在院里头给你们摆上10斤狗肉、2坛老酒，为你们庆功贺喜。刘邦说：呀，怎么能叫师父破费？这可万万使不得。
1: 怎么使不得呀？一来奖励你们的善举，二来收你个好徒弟，三来祝贺你们开张之喜，三全其美，何乐不为？快去打猎去吧，多谢师父。
0: 刘邦施礼毕，拉上樊哙，兴高采烈地出了殿门，加快脚步，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很快来到芦花坡。再一看，王陵、周勃、灌婴，包括 大愣子、二黑子、木墩、小石头、小

0: 三小四都到了，带着弓箭，有的背着渔网，有的拿着木叉棍棒，已经在芦花坡祭旗等待。刘邦登上高坡，一声令下，十多个小伙子分为两路，一路由刘季亲自带队，率领小三小四等人将几张渔网连接在一起，张挂在附近一片水洼的两棵柳树之间，一路由王陵指挥，让其余的小伙伴分散开来，手拿着棍棒木叉，绕着荒草丛大喊大叫，乱扑乱打，猪鱼鱼呜。草丛中的野兔、野鸡、草狐狸、狗獾子什么的，受了惊扰，马上成了没头的苍蝇一样乱飞乱跑，不用说，大多被驱赶到水洼那边。刘邦等人早已张网以待，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向网上撞，没费多大功夫就将他们一只一只收入囊中。这次围猎成功了，共捕获八只野兔、五只野鸡，还有一只草狐，另外捡了十七八个野鸡蛋、野鸭蛋，可以说出战告捷，收获颇丰。十几个小青年欢天喜地跳着唱着来到了樊家狗肉铺，把猎物往院里一放，老爹已经准备了矮脚桌子，酒宴摆好，见他们凯旋而归，当即点了数目让他们送到后边作坊，按照市价准备付钱给刘邦，刘邦请他代为保管，随用随取。老爹说好啊，收起铜钱，在账上画了一笔，而后就让小青年们入席饮酒。这群孩子平生第一次依靠自己的能力挣钱，大多又第一次作为客人参加酒会，那什么感觉？嘿嘿嘿，我不觉得自己突然之间长大成人了，成了自食其力的男子汉了，一个个手舞足蹈，红光满面，还学着大人的样子推杯换盏划拳，一直喝到三更天，这才酒足饭饱，尽欢而散。刘邦本想喊上同村的冠英一块儿回家，可这小子喝得太多了，醉得像一滩泥，躺在那块打呼噜，怎么叫也叫不醒。樊老爹说算了吧，既然如此，你们俩都不要走了，反正地方宽敞，就在这住下吧。刘邦说那可不行，家父那脾气您不是不知道，我若一夜不归，不定急成什么样了，就这十多里地，我还是回去吧。嗯，也好，回去啊，给你爹带个信儿，请他有空到我这坐坐，俺老哥俩好好喝上两杯，多谢师父。徒儿走了，刘邦要住在樊家就没事了，这一走夜路啊，出事了。此时中秋将近，月色如银，两旁景物一目了然，道路清晰可辨，出了镇子，沿着河边的一条小路直奔西北方向走去。前面说过，刘邦住的村子位于镇子的西边不远，走小路是从曹家洼柳林子穿插过去，也不过十多里地的样子。刘邦虽然没有像冠英那样喝得烂醉如泥，起码也有半斤酒下肚，凉风一吹，酒劲儿呜涌上来了，浑身燥热，胸中像有一团火一样，干脆把衣服脱掉了，掖在腰间，光着膀子大步流星向前走。刚刚进了曹家洼那片柳树林，也不过三五十步，就看唰，有一道黑影一闪而过。嗯，有人？还是我喝酒喝的？唰，这黑影又过来了。这黑影晃来晃去，呜， 刘邦紧紧的追赶，追来追去，看清了在不远的坟地旁跪着一个人，因为远看不清面目，就看这个黑影呼就扑上去了，紧跟着就听着那个人喊了一声：“啊，救命啊，来人呐，救命啊！”是女人呼叫的声音，这声音非常凄惨刺耳啊。此时刘邦机灵打个冷战，明白了，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个女人半夜在那儿，来个男人干什么？嘿，色狼，我没碰上，讲不了了，碰上我可不能不管。不过心里也琢磨了，这女的是谁呀？怎么半夜三更跑这个地方待着，跑树林里不找死吗？那么这个恶狼是谁呀？都是附近邻居，谁干这个事儿啊？原来就在芦花坡西边2-3里地的地方，就是镇子西南方向有个小村子，几十户人家，这个村就是曹家洼。前边我说了，刘季是从周家村抄近路回家，曹家洼是必经之路。在这个村里住了姑娘叫曹玉莲，玉莲姑娘心灵手巧，那真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全都拿着起来放得下。别看出身小户人家，天生丽质，出落的花朵一般，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金钗布衣，素面朝天，别有一番淡雅的美。在十里八村啊，都知道这有个美人。今年春天竟没人说和，许与镇上曾家小哥曾修文为妻。这曾修文呢，老实本分，早些也在马家书院读书求学，不幸父母双亡，生活没了依靠，不得不放弃学业，独自支撑门户，种了几亩薄田对付过日子。一对苦命人结为连理，也算门当户对，双方约定就在今年中秋节迎娶过门。可惜好事多磨啊，正应了那句话了，红颜薄命。玉莲母亲早年下世，和父亲相依为命，前些日子得了大病，肚子里长瘤了，按现在说法恶性肿瘤。姑娘心急如火，四处求医，怎么医治也不见效，老人撒手而去。姑娘眼泪没擦干，又传来噩耗，8月初2，她那没过门的丈夫吃酒带醉，走到桥上掉到河里淹死了，连尸首都找不着。那还不说，村子里立刻谣言四起，说玉莲是天上白虎星转世，命太硬了，方死爹方死娘又方死男人，这样的女人不能要，逼得姑娘走投无路，这才到柳林上吊。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来锁定 FM 103.4，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那么此刻呢，或许大家奔波在上班的路上，祝您路上一路平安，注意安全。下面呢，和您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

0: 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伴有东北风1级。那么明天呢，9月16号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四9月17号呢，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五呢，9月18号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东北风1级。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廊坊辖区因车流量大，辖区部分站口间端的管控重点车辆上道，那么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的263公里处发生了事故，沿线站口北京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各位的交通参与者朋友们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14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明确到2030年谷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左右。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呢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造智，那么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来参与，招聘需求呢17.8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呢法律途径严肃地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14日，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南水北调集团消息，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呢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际乒联14日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14日，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的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

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呢，近日为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的生日庆祝活动。上海方面15日起，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非免疫规划的疫苗费用。天津轨道交通线网增设100组的宽道闸机，那么日前呢已经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累计达到700余组。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下面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情况。那么受多重的因素影响呢，国际油价14日上涨。截至到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

上海市的公安局介绍到呢，为确保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安全顺利的举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于2026年9月14日零时至9月27日24时期间呢，对入沪高速公路省际道口实施交通管制。那么现通告如下， G2京沪高速、G15沈海高速、S26沪长高速、G50沪渝高速、S32深嘉湖高速、G60沪昆高速、S36霆锋高速、G40沪峡高速等八条高速公路呢，入沪省际道口实施集中的检查。那么 G15沈海高速宁波方向朱桥下匝道届时将封闭，通行的车辆呢，要根据现场的公安人员指引来接受安全的检查。

根据路透社的9月12日报道称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日表示，福特汽车将在美国召回223472辆汽车，原因呢是相关的车辆油箱存在了泄漏和固定不牢的问题，可能在行驶过程中脱落。那么报道称呢，此次召回涉及部分2023至2027款的福特 F-150 皮卡，那么脱落的油箱呢可能会妨碍道路通行，增加碰撞的风险。燃油泄漏则可能导致发动机熄火或者是引发火灾，那么经销商将免费检查油箱固定带，并在必要时更换。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关注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平安问题。在2026年7月31日，沪蓉高速湖北汉川段，李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经一处弯道施工路段时呢，车辆并未正常的转向，而是直直的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即便失控向右急冲，又撞到了右侧的护栏，还险些的发生了侧翻。事故造成了车辆和道路设施的严重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在随后接受交警调查时呢，同车的女子当场抱怨称，她一开智驾就睡觉了。原来呢，李某日常长途开车习惯是使用智驾的功能，觉得呢有时候挺好用的。当日他在驾车出行呢，接了一单顺风车，并在照常开启智驾后，放心的打起了瞌睡。那么行经事发的路段时，智驾功能受到了

道路的环境变化触发了驾驶人接管提示，并自动的退出。但是由于李某处于是瞌睡的状态啊，未能及时的接管过来，导致车辆在未丝毫避让的情况下撞上了护栏。那么交警呢对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告知呢，智驾的本质是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无人驾驶或者是自动驾驶。开车时呢，仍然是需要我们驾驶人全程的保持精力、注意力集中，双手的握稳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并依法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是呢，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条件，目前的智驾属于是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代替人工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那么我们日常呢，如果在使用该功能的时候，驾驶人务必要全程的保持驾驶位的值守，实时的监测路况的动态，确保呢车辆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下，不得脱手拖延，不得呢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等的违法行为。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呢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轮胎对我们的行车安全十分的重要，那我们如何来评判我们的轮胎已经到了更换的寿命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看我们的侧面有没有鼓包的情况，第二点就是侧面和正面有没有出现裂纹，如果出现裂纹的话需要立即更换轮胎，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看我们的轮胎花纹有没有磨到安全线以下，如果磨到了安全线以下的话就说明这个轮胎已经到了更换的时候，以上三点就是我们评判轮胎到达寿命需要更换的标准。
2: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2: 走。
4: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0: I'm the bad guy. Duh.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吉利银河 TT。9月10日呢，吉利银河 TT 正式上市，15分钟大定突破10000台，上市呢限时先享价格12.99万到18.59万元 ，C 级的纯电运动轿车，这个价格一出来呢，整个15万级纯电轿车市场都得抖三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银河 TT 啊干了一件以前没人敢干的事儿，把800V高压平台、宁德时代电池、后驱双叉臂底盘这些曾经的30万级才有的配置，直接下放到了13万的价位，而且呢不是选装，是全系标配。先来看三电，银河 TT 呢全系标配800V 的高压平台，电池是宁德时代神行 TT 高定磷酸铁锂电池，支持6C 超快充，10%到80%最快11.6分钟，那么充电11分钟呢就能够补400多公里的续航，在续航方面640公里起步，原540公里版本呢全部是免费升级为640公里，还有725公里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电驱用的是雷霆16合1智能电驱，综合效率93.8%。那么后驱版呢，峰值功率245千瓦，0/6.5秒。那么 Ultra 四驱版综合功率是425千瓦，0/3.8秒。这台车呢，还拿了环青海湖实测电耗每100公里8.20度的吉尼斯纪录，以及呢连续漂移46公里的吉尼斯纪录，节能和性能它两头全占了。底盘呢又是银河 TT 的另一个杀招，全系原生后驱布局，前全铝的双叉臂加上后加强型的五连杆，那么液压衬套、DPEPS 转向、莲花工程对团队的来亲自吊销，那么 FSD 呢可变阻尼自适应悬架全系是限时免费赠送的。高配车型还有 CCD AI 魔毯的底盘，能提前40米来预判路况，毫秒级调节阻尼。日常开滤震柔和，那么高速过弯呢，侧倾抑制非常的到位，复杂的路况下也能够守住安全底线。

智能方面，高配车型呢，搭载192线的激光雷达，配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5 方案，城市 NOA、 高速 NOA、 自动泊车它都有。更高配呢，可以选装 H7 方案，英伟达这个芯片呢是700的 TOPS 算力，支持 D2D 车位到车位的这种领航，24大复杂场景全覆盖。座舱是弗莱米 Auto 二代，那么龙鹰 6P4 牛米的芯片，超级的EVA 智能体，能理解模糊的指令，那么感知呢语音的情绪，多语言的交互，还支持 CarPlay、 华为 HiCar， 包括呢 CarLink 全平台的手机互联。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空间和设计上，车长是4米999，那么轴距是2米92，标准的 C 级尺寸。溜背的造型加上随速升降的电动尾翼，运动感直接拉满。原生纯电架构呢，加上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得房率达到了 90.5%。 二排的坐姿高度285毫米，纯平地板，坐进去一点也不憋屈。还有呢110升的前备箱，5.2升的智能冷暖箱，14点座椅按摩，包括呢23扬 Flyme Sound 的音箱，该给的它全都给到位了。说实话呢，12.99万元起，全系800V加上宁德时代电池，加后驱双叉臂，再加上 C 级尺寸和640公里起步的续航，这个配置放在2年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吉利银河呢，这次是真的把纯电运动轿车的价格门槛给打下来了，而且呢，不是靠减配来换的低价，是实打实把核心技术下放到了入门版。那么如果呢，此时你也有预算150,000左右，想买一台有驾驶乐趣、续航不焦虑、配置呢还拉

0: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1: 出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2: 我说亮亮亮，
1: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2: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1: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1: 要瞧底下了。

0: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3: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很多朋友在买车险的时候呢，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状态，业务员在前面讲，自己在后面疯狂的点头，嗯嗯嗯，好买。结果呢，等真正出了事故，脑子里只剩一句，等等，三者险到底是赔啥来着？尤其呢，很多新手朋友第一次听到三者险这名字时呢，都会有点懵，什么是第三者？赔谁？赔多少？是不是撞豪车才能用得上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把三者险的赔偿范围一次性讲清楚，保证呢，听完之后，以后别人再问你三者险到底赔啥，你都能像老司机一样淡定的回答。首先呢，三者险全名是第三者责任险。其实呢，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开车不小心伤害了别人，保险公司帮你赔钱。注意呢，这里的别人不只是人，还包括别人的车、别人的电动车，那么路边的护栏、商铺玻璃、路灯、豪车、外卖小哥、行人、公共设施等等。简单理解呢，就是你开车闯祸了，保险公司替你兜底。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呢，就是防止你一次事故赔到怀疑人生。那么重点来了，三者险具体是赔哪些东西呢？很多朋友以为三者险只赔撞车，其实它赔的范围比你想象中大得多。咱们来拆开来讲一讲。首先呢，第一，赔别人受伤的医疗费，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比如呢，你开车没有注意撞到了骑电动车的人，那么对方骨折住院了，这时候可能产生医疗费、手术费、住院费、康复费、护理费和营养费。那么这些合理的费用呢，三者险都可能赔。注意呢，是合理且符合条款的费用。很多人觉得骨折而已，能花多少钱呢？现实往往是住院的收费速度比你的工资到账速度还要快得多，尤其呢是 ICU 重症长期康复，花钱像开了自动扣款一样。第二呢，赔别人误工的钱，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容易忽略掉啊。举个例子呢，你撞了一个程序员，那么他手腕骨折了，一个月没有办法再敲代码了。他原本呢月薪是2万，那这期间的误工损失

也可能需要赔。同理呢，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等等等，只要是事故影响了别人正常工作，那么都可能涉及到误工赔偿。你会发现事故最贵的很多时候啊，不是修车，而是人停工。第三呢，赔伤残的赔偿金，那么死亡的赔偿金这部分其实才是最大的大头啊，也是呢为什么老司机越来越重视三者险。如果呢事故非常的严重啊，到了伤残甚至是死亡的情况，赔偿可能会包括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那么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丧葬费和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很多人呢以前啊觉得赔个几十万已经是天塌了，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城市严重人伤事故赔偿可能轻松上百万。所以呢，现在很多车主朋友们直接是买300万的三者险，不是因为爱豪横啊，而是因为真的如果出了大事故的时候，100万可能真的不够。第四就是赔别人车子的维修费用，这个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你追尾别人了，对方的车坏了，维修费三者险赔。但是呢，问题来了，现在路上的车越来越刺激了啊！以前蹭一下补个漆，现在你好，这个激光大灯150万，你以为呢？旁边停的是普通的 SUV， 结果呢，人家是保时捷、宾利、路虎。那么新能源的高端车，有时候呢，轻轻一碰，你瞬间理解什么叫做移动的碎钞机。第五呢，就是赔公共设施的损失。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想到，你撞坏护栏、路灯、绿化带也得赔，而且呢，这玩意儿往往都不便宜，尤其是高速护栏。有些人呢，以为护栏不就是一根铁杆吗？结果呢，赔偿单一出来比自己家电视还要贵。还有呢，交通的信号灯、监控设备、收费站设施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三方财产损失。

好，说完这个，下面重点又来了，三者险不赔的东西有哪些呢？很多人可能以为买了三者险天下无敌了，其实并不是，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是不赔的。首先第一，不赔你自己的车，记住呢，三者险是赔别人不赔自己，那么你自己的车坏了靠的是车损险，很多新手朋友最容易搞混。第二点就是酒驾醉驾可能会拒赔，这个呢不用解释了，保险公司它不是慈善机构，对吧？那么违法驾驶导致的事故很多情况会拒赔，所以呢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第三，医保外用药可能不赔，这个特别重要，比如呢事故后对方用了进口药、自费药、特殊的耗材，如果你没买医保外的医疗费用责任险，那么这部分的费用可能得你自己掏。很多车主呢第一次听到时都会震惊一下啊，保额几百万还不赔这个。对，所以呢老司机买三者险时经常会顺手的加一句，医保外用药险也给我带上，一年几十块钱，但是呢非常值。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买300万呢，原因其实也是很简单的，现在的事故呢是越来越贵了。以前马路上可能捷达桑塔纳面包车，现在呢新能源豪车智能驾驶高端 SUV， 以前医院啊缝两针回家了，现在 ICU 进口药长期康复等等等等。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发现200万开始有点像是及格线了，300万才更像是安心线。尤其是在那些一线的城市啊，经常呢跑高速或者是新手的司机，包括呢豪车的密集区内，家庭经济支柱这些情况下。

下面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三者险赔偿的范围到底是哪些。你可以这样理解，三者险呢，就是你开车给别人造成的人伤加上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帮你赔，他赔别人的医疗费、别人的误工费、别人的伤残、死亡赔偿，那么别人的车、护栏、路灯等等的这些公共设施。那么他不赔你自己的车、酒驾等违法事故导致的，那么部分的医保外的费用没附加险时。很多人呢在买车险时总会想能不能再便宜点呢，但是呢真正出过事故的人啊，最后呢可能都会明白，保险它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呢真出事儿时你还有重新开始生活的能力。所以呢老司机可能会经常说，小事故拼技术，大事故拼保险。

下面呢剩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可能一些新手朋友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疑问啊。为什么汽车的最高速度要比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高得多呢？其实呢，汽车的最高速度只是表明汽车可以达到的极限速度，但是呢，在极限状态时，汽车的安全系数就会降低，危险性会增大，那么车辆的磨损和燃油消耗也非常的高。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呢，其实就是根据大多数汽车的实际性能考虑设定的。汽车在这个速度下行时，其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一些，那么如果超过这个速度，其制动距离就会特别的长，驾驶人呢不容易控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也会大大的增加。

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我们节目中呢，也会和您分享很多的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也包括一些新车的选购推荐，也欢迎您来届时收听。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最后呢，要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写。

0: 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5: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
1: 到越过的傍晚，代替你陪着。
0: 稍后在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等清晨。喂，你好。
1: 你好。哎，我这是双特村完事儿中间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窜，面积是36平，有租的打电话联系，电话是1393178865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自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呢是36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希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那么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呢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出自位于双塔村宛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张家庄村的，然后有两间3层6米的那个板房出售，带空调。
1: 3层6米的板房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嗯，也有需要的联系我这个13903377013。
1: 嗯，您是哪里的？
0: 榆村乡张家庄村。
1: 啊，榆村乡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好的，电话是13103377013，对吗？
0: 对对。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嗯嗯。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3x6米的板房，他呢是渔村乡的，电话13103377013，13103377。

恭喜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出自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3x6米的板房，电话13103377013，13103377013。

0: 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发布一条招工信息。
0: 嗯，
1: 我这是食堂后厨招打杂女工15名，要求身体健康，干活手头利落，包吃包住，每月公休有8天。我的电话是151-007-3854。
0: 嗯，打杂女工要求身体健康，包吃住是吗？
1: 对，每月公休有8天。
0: 嗯，工资多少呢？
1: 工资面议吧，让他打电话问吧。
0: 嗯，您是哪里的食堂？
1: 我这是永丰路。
0: 永丰路的食堂是吗？
1: 对，麻烦主持人多拨两遍。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151-007-3854，对吗？
1: 对。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永丰路附近的某食堂招聘打杂女工数名，要求呢身体健康，保持住每月有八天的公休，工资面议电话151-0073-8554 151-0073-8554。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3-1517570-9887 2223-643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

0: 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经开到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取热线节目。如果呢，您有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的需求，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真的。

0: 永丰路附近的食堂招聘打杂女工数名，要求身体健康，包吃住，每月有8天的公休，工资面议。电话151-0073-8554，151-0073-8554。
1: 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
0: 出售3×6米的板房，电话131-0337-7013，131-0337-7013。
1: 他不懂你的心。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恭喜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永丰路附近的食堂招聘打杂女工数名，要求身体健康，包吃住，每月有八天的公休，工资面议，电话151000783854，151000783854。寂寞的2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饭，对谁关着什么秘密。 出售301米的板房，电话13103377013，13103377013。确定被是你错过爱情。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我在住处地方。
0: 您好，这位朋友，您那边的信号不太好啊，听不太清楚，您再重复一下，调整一下。
1: 我在长安那儿住地方，够了够了。
0: 要出售平房是吗？
1: 对，
0: 嗯，出售平房，您再说一下具体。
1: 五套平房。
0: 五套平房是吗？
1: 电话32706045。
0: 这位朋友，您是要出售五套平房是吗？
1: 对。
0: 嗯，地址在哪里？
1: 在长阳店。
0: 长阳店。
1: 对。
0: 嗯。好的，电话是1383270604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的意义。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人桥东莞平房四家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一位朋友出售位于长阳店的5套平房，电话13832706045，13832706045。
2: 这样的爱，别想我会被你伤害，我先甩掉你。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出售一辆雅马哈踏板摩托车。
0: 嗯，
3: 车况89成新。
0: 嗯
3: 啊，价格面议。
0: 好的，留一下
3: 电
0: 话。电
3: 话是1993374866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3: 哎，行，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雅马哈牌的踏板摩托，大概呢是89成新，电话是19933748661，19933748661。

0: 永丰路附近的食堂招聘打杂女工数名，要求身体健康，包吃住，每月有八天的公休。电话151-0073-8554，151-0073-8554。出售位于长阳店的五套平房，电话138-3270-6045，138-3270-6045。出租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1: 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
0: 出售一辆亚马哈牌的踏板摩托，大概是八九成新，电话1993374-8661，1993374-8661。

0: 出租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36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1: 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
0: 出售3x6米的板房，电话13103377013，1310337701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秋子。找个保洁，或者是饭店打杂的，装修工的活儿。最好是包吃住的，工资面议吧。电话18637799。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多报两遍。
0: 好的，再见。
1: 谢谢。
2: 没有烟熏，剩下的只是灰。
0: 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保洁或者是饭店打杂，包括呢装卸工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想你。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相关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呢，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保安公司招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嗯。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呢在20至55岁，薪资每月2600至3200元，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本是白。
1: 喂，你好。
2: 喂，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有个求职。
1: 您直接说就可以。
2: 求职夜班保安。
1: 嗯。
2: 电话150-333-66935。
1: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2: 嗯，再见，哎。
1: 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电话呢是150-333-66935，150-333-66935。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洁员，饭店打杂或者是装卸工的工作，要求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20至55岁，薪资每月2600至3200元。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电话150-333-66935，150-333-66935。
3: 岁月若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呢，祝大家工作顺利，好运常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时空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点火！
7: 点火！
6: 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8: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0: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5: 来宝贝，
14: 妈妈
15: 过来找妈妈来，
1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2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7: 一条大河波浪宽，
1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8: 奶奶，您真棒。
2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8: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9: 010-8410-9427，
30: 010-8410-9427。评书机，
31: 太子高奎带着相州王高谭胜的亲笔劝降信，领着10000精兵就来到相州边界呀。这个时候隔枪高开道已经把大军屯在边境了，也没敢贸然深入啊。怎么呢？既然人家派使者过来了，我们也把需求给这相州王说了，哎，我们就等一个回话吧，啊，这也算先礼后兵吧。另外呢，长途跋涉也等于在这里啊稍事休息，所以他们呢在这等回话，结果就把高奎等来了。那高奎能自己深入敌营吗？肯定不行啊，我太子爷呀。于是派了一位文官拿着高谭胜的亲笔信进入敌营啊，求见隔谦高开道。隔谦高开道这个时候也得到信报了，知道高奎统兵来了，那俩人就知道了，肯定人家已然做好打仗的准备了，不然的话也不会统兵10000呢。这是拉开架势，看这意思如果谈不拢了就得打了。好，隔谦命令都给我做好准备啊，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一旦是真的打起来，各位二郎 所以我往前冲，咱们就得在相州这里硬啃他一口，啃出一片地来。所以这些人呢，一个个张弓搭弩，严阵以待呀。这边文官求见，选他进来，说了一个宣字，把那文官呢给叫进来了。文官过来，双方见礼已毕，葛谦往那椅子上一坐，用下巴壳一指，这位大人，我上一次提出的要求，不知道你们项王千岁答应没答应啊？这使者赶紧说，我们项王千岁有亲笔回书在此，请燕王过目。说着掏出来高谭胜的亲笔信，双手呈上。葛谦这边有人把这信接过来，又呈给葛谦。葛谦接到手中，打开这么一看，高谭胜啊很客气，那开始呢先把葛谦吹嘘一顿呐。哎，我听说你的大名了，那真是如雷贯耳啊，知道你纵横山东辽西涿郡一带，那是天下闻名的英雄豪杰呀。不过呢，可恨罗毅老匹夫更兼罗成之辈，他们助纣为虐，仍然帮着大隋，致令英雄你吃了大亏，在这涿郡也立足不了，这才到我相州。你看在这里啊，这高谭胜挺有艺术性的，既夸赞了葛谦，又暗自告知了葛谦，你别以为你怎么

弟，你是被人家打败了，你现在是败军之将啊，啊，你败军之将焉可言勇啊，所以你别在我面前牛，现在你是走投无路了，到我这来，我是赐给你地方住，而不是你给我要求地方住，这两点截然不同啊。所以既然你现在到我这来了，那我这相州大门是对你敞开的，我相州军民也是热烈欢迎贤弟的。贤弟啊，客气们，那么你现在来到我相州了，想在我这里驻扎下来，我刚才说了，双手欢迎，只要你能够尊我为王，在这里啊能够听我的，咱们兵合一起，将合一家，共图大业，等未来定了天下之后，不失燕王之位也。那高谭胜这文中的话比我说的客气多呀，但是这个意思已然清楚的给这葛谦表达出来了，就你想待在我这里可以，你得向我称臣，尊我为王，把你的部队交给我，我改编完了自然的留你在这里，而且呢给你一部分机动的部队，哎，你手底下也有兵，这个你放心。但是有一点，你要是不臣服我，那我相州这边也没办法收留你，这叫名不正而言不顺呐。我要是收留你传扬出去，天下耻笑啊，还以为我相州王高谭胜多么害怕于人呐，那让我高谭胜怎样在天下立足呢？望贤弟三思啊。您如果说答应臣服，我儿子代表我，你呢可以把你的军队暂时留在这里，我会马上划一块地儿，而且呢供给吃喝，你跟你手下的大将，像什么高开道等人呢，跟随太子一起来城中见我，然后咱们可以设坛盟誓，结成生死之交，你可以做我的一字并肩王都没问题啊。如果说你不答应也没问题，我让我的儿子太子高魁带了金银千余两，粮草数千担都赠与贤弟，贤弟您可以拿着他们另投他方，就不要在我相州附近驻留了，以免发生误会呀。这在信中啊都写得清清楚楚。葛谦看完，当时的脸色呀就变了，把这信刷往旁边这么一递，递给高开道。高开道知道啊，让自己也看一看。高开道展信一看，高开道这脸色呀也不好看了。那文官一瞅，文官呢咽了三口唾沫，心说坏，这事儿啊要黄。果然高开道啊凑了过去，燕王，这分明是高谭胜要撵咱们走啊，这燕王如何定夺呀？葛谦看了看那文臣，上一次你们相州王派遣使者，我已经把我的要求给他说得清清楚楚了，我们这一次来甭管怎么地，我们也得得到一块地盘，我们得休养生息，但是要我臣服于相州王，你回去啊告诉你家王爷，他还不配，天下这么多人，我还真就没把他相州王高谭胜放在眼中。你回去给高谭胜说，马上给我割一块地，借给我一块地，我未来会还的，我这人说话算数。如若他还不借，那讲不了说不清，我们就得兵戎相见了。这文官一听，燕王，听您这口气，您这非得要侵占我相州一块地盘了吗？我刚才说了，
我是借。

如果你真的就理解为侵占，也未尝不可。那可是你说的。如果说真打起来，那我真占块地儿，我可就不归还了。燕王，我劝您呐，还是三思而后行啊。我听说燕王在辽西，各州战线，占了很大一。

0: 燕王啊，您这手底下不要说三万余众，其实大家都明白，你还剩多少人呢？有一万人吗？我看够呛啊。而且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有战斗能力吗？能打仗吗？如果有战斗能力能打仗，为什么被人家燕山公罗成打成如此地步呢？你们到我相州想欺负我相州吗？燕王，你可想错了。我相州王在相州一带深得民心，兵精粮足啊。现在看你是位英雄，这才有意要收留于你。如果燕王您非要刀兵相见，我恐怕这相州还真就成了燕王您驻留之地了。只不过那时的燕王可不是活的了，您呐就得葬身于此了。呀，阁谦一听，好个伶牙俐嘴，竟敢在此恫吓本王，这还了得呀！来，拿刀子把他的嘴唇给我削下来。哎，慢慢慢慢慢慢，高开道在旁边拦了。王爷，您削他嘴唇干嘛呀？咱还得借他的嘴给那相州王高谭胜捎信儿呢，所以还得用他的嘴呢。不如啊，把他那俩耳刀给他割了，哎，把他鼻子给他卸了。这样一来以示警戒。嗯，贤弟言之有理，来啊，给我动刑。哎，这文臣一指，阁谦，我乃使者，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谁斩你了？谁斩你了？没杀你，我现在只是让你留下的东西，让你知道知道怎样对我燕王说话，为你刚才对寡人的非礼付出代价，给我削了。哎呀，你不能这么做，不得侮辱使者。谁听你的呀？这都是胡子响马出身的，哪管这个呀？上来当兵的把他压下去，呲呲呲耳朵鼻子给削下去了。再看这文官呐，疼的直拉鼻儿，怎么没鼻子了，不兜风了。滚！一脚把这位文官使者踹出营门外呀。哎呦，这位呀，捂着鼻子捂着耳朵流着血来到高魁面前呢。人家高魁这边呢已然把这对子列好了，专等使者了。如果说使者带来喜信，那就带着阁谦、高开道他们一同回去见自己父王了。一看这使者那模样回来了，嗯，这高魁就知道不好啊。见到使者一瞅，哎呀，你这怎么了？
1: 太子爷呀，太子爷，你要为我报仇啊？这阁谦好生无礼呀，是这么回事。我怎么说的，他怎么做的，他怎么骂的，他非得要侵占咱的相州啊，说咱要不答应他就踏平相州啊。
0: 高魁一听，可恼，来，擂鼓叫战，本太子非得看看这阁谦有几何能为，我今天就要把他赶出相州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咱说准备好了。本来呢这高魁就觉得基本上过来这谈判是不可能谈成的，人家如果想归降啊，早就来归降了，不会等到现在呀。啊，过来直眉瞪眼要割地，我们派个使者过去，你归降吧。哎，那我归降了，哪有这样的呀？所以啊，父王你呀有些天真了，还得打呀，得听大帅的呀。不过呢，我是太子，我今天呢就先替我父王教训教训，把他们呀全赶出去，那我立头功啊。所以呢把这战鼓擂得震天响，派人到这阁谦营前叫阵呢。阁谦、高开道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人家这边呢就开始点兵了。

0: 准知道那位太子爷高魁绝不会善罢甘休啊。一听战鼓响，有人挑的骂阵，行啊，葛谦说咱们今天呢先把这太子给他揍了，最好能生擒活捉呀。怎么呢？捉住太子，咱就可以拿他要挟相州白玉王高谭胜，让他割地换儿子。捉不住，咱也得把这高魁打跑了，然后兜着屁股这么一追，追出多远，这多远的地盘就算咱们的了。啊，列队！就这一伙渔阳使行军呐，挠挠直叫啊，怎么也急眼了？没根据地了，这哪行啊？啊，反正是今天无论如何得在这里咔嚓一块肉来。所以这些人士气高涨，眼珠子都红了呀。你看那个影视剧上那黑帮争地盘时怎么样，这些人就怎么样啊，一个个摩拳擦掌，把这手中刀枪晃三晃，摇三摇，咔，跟随隔谦高开道是杀了出来呀。两军裂开阵势，风一吹呀，那旗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这高魁一看，行啊，啊，最近这两年呢，我独自领兵带队，也打了不少仗啊，但是呢，一直没打太大的仗，那都是给那个山贼打一点啊，给那个草寇啊，干那么一仗，都是打周边的那些小贼。哎呀，胜之不武，我觉得我这浑身能耐呀一直不得施展，今天太好了，怎么着我也是打隔谦呐，打着高开道啊，打着这两年有名的人物啊，而且他也带着这几万人呐，甭管他是号称三万还是真的三万，反正是我要把他打败了，也等于我打败三万军呢，那我高魁的名声不就出去了吗？我也不算给我偶像丢脸。你看人家呀还真有偶像观，一直心里头惦记着别给偶像秦琼丢脸。就这么着，双方拉开阵势，这高魁啊用手一张，先止住大将，我先过去给他们说两句。高魁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用手点指，呆，对面哪位是隔谦呢？隔谦一看叫我呢，一踹凳，他也出来了，跟着高魁两个人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之地吧。高魁用手一指，你就是隔谦呢，不错，正是本王。哎，哎呀，隔谦呢，你还称哪门子王啊？哎，你叫燕王，谁不知道天底下燕王就一个，那是人家镇守涿郡的罗毅呀。你也想称燕王啊？你连人罗毅的儿子你都打不过，你还怎么称燕王啊？我父王仁慈，想着收留于你，可是你给脸不要脸呢，不但不答应，而且把我的使者削耳割鼻。你这种行为呀实在是太不大气了，就冲这一点，你也当不了什么王，别在本宫面前提这个王字，你就是流窜没有地方的山贼草寇啊。隔谦听本宫良言相劝，赶紧的带领你的队伍离开我相州地域，你上哪去我不管，只要别在我相州周边骚扰也就是了。如果不听本宫良言相劝，这相州一地就是尔等的葬身之所。不过本宫我可以答应你，我给你挑选一个风水宝地把你给埋了，希望啊你未来的子孙后代能够享你的福呀。隔谦说，你就是薛奎吗？不错，正是本宫啊。薛奎啊好生的猖狂啊，我告诉你，让你父王赶紧的割块地给我，否则的话我今天要你的性命，是吗？那好啊，既然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那咱今天就来来吧。本宫今天不把你打得落花流水，你就不知道锅是铁打的。这时候突然间有打高魁身后一马腾白的， 来到高魁近前的吁，太子，跟他废什么话呀？请太子回归阵中，在那里压住后阵，末将不才，愿生擒这毛贼。高魁一看谁呀？大将屠春呢，手里握着一把钢枪。高魁也知道吧，这位武艺不错。好，屠将军小心谨慎，亮也不妨。高魁一圈马回去了，屠春一晃枪是直奔隔谦呢。隔谦一看，今天呢我要大开杀戒，往后是个眼色，那意思一会儿咱们杀的差不多了，一起往前拥啊，非得把高魁打溃，咱们呢占他一块地盘啊。不能在马上一晃钢枪，一催马，高魁他也出去了啊，啪啪啪啪啪，和着屠春呢大战20多回合，高魁大叫一声招，噗，一枪把这屠春呢由打马上就挑下马来呀，啪，死尸往那一扔，这战马回去了呀。高魁一看厉害呀，何人再去擒这隔谦，末将愿往。高魁一看大将留住，留住晃动掌中刀过去了，大战隔谦20个回合，噗，让隔谦呢在软肋下捅上去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嚓咔啪，又把死士挑于马下，再往前派一将，咱这么说吧，派了4员将领，死了3个，受伤1个呀。哎呀，高魁一看这隔谦厉害呀，都别去了，看本宫的厉害。高魁呀、要亲自上阵。那位说高魁那本事，那不二把刀的本事吗？在望海楼被秦琼打成那样，他能够打得过隔谦吗？这2年呢，人家高魁有长足的进步啊。怎么呢？高魁那个时候少爷高子，后来自从被秦琼打了一顿之后，高魁也知道自己能力不足了，咬着牙使劲学习武艺啊。尤其是后来跟父亲一起造了反了，他就拜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为师，又跟熊阔海学习武艺。那么在四平山的时候，他也经常的呀到瓦岗营中去拜会秦大帅呀，因为秦琼是他的偶像啊，所以呢拜会秦琼，哎呀，拉着秦琼啊，非要秦琼教他两招。你看我叫赛叔宝，虽然我这个名字呀不太好听，在您面前呢有点不尊，但是大家叫出来了，其实我是您的铁粉啊，您得传我几招啊。您的秦家简，您不传我，您传一些简单的剪法也行啊。秦琼啊爱着面子，也爱着大家团结，当时啊还真就指点了高魁几招啊。所以人高魁现在呀武艺比原来要高得多呀。高魁一看4员大将出战不利，高魁一探膀臂，苍狼就把一对银装锏抄在手中，说谁也别上，让本宫去会斗隔谦。说着高魁啊往前催马，抡动银装锏直奔隔谦呢。隔谦一看，我等的就是你呀、我今天呢非得要把你这位相州王太子生擒活捉不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太子高魁晃动银装锏，亲自上阵要大战隔谦呐。隔谦一看呐，我等的就是你，把你生擒活捉，拿你威胁你爹高台胜。隔谦刚想踹凳，大王且慢。隔谦呢一扭头，高开道过来了。大王，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您刚才以胜数阵，已经振奋我军威了，这个小小的高魁把这功劳能不能让给臣下，我来得这功劳啊。大王，您是咱们的头啊，您不能给我们争功啊，您说对不对？隔谦一听一点头，言之有理，对呀，我是头啊，我不能把功劳全得了呀，我把功劳全得了，回头我怎么按功行赏啊，我不能自己赏自己呀。所以呢，当领导的切记不要与属下争功，当统治者的切记不要与民争利呀。一看这老百姓干这个赚钱了，行了，把这东西收归朝廷所有，成为专利了啊，百姓不准在这里赚钱了。完了，等于把老百姓的活路给断了，人老百姓指着这个吃呢，那你把人活路断了，人家只能造你的反。领导把下属的功劳他全给做了，他全给干了，那只能导致下属一个个的人浮于事，我没功劳了，我拼什么命啊。过两天一看啊，别的企业招聘呢，得了，我跳那企业去吧，我到那里立功啊，立功了我得奖啊，我才吃得安然睡得安然呢。所以呢，做领导的切记不能与下属争利呀。隔谦一看，是啊，刚才我连胜四阵呢，杀了三位大将，伤了一位，那么我再把这高魁给抓住，等于这一仗啊我包圆了。我手下那大将干嘛呀，啊，要他们有什么用啊，那大家肯定那一火热情也得不到发泄呀。哎，正好高开到来了，得了，贤弟啊，那这个功劳就让给你了，不过一定得给哥哥我胜啊，请大王放心，战他小弟有把握。好嘞，我回去给贤弟观敌了阵喽。说着话，隔谦一圈马，隔谦回去了，来到本阵，命令擂鼓给高开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战鼓惊天呐。高开道把马往那一立，没往前踹凳，怎么呢？那位高魁已然杀到近前了，高魁本来往前冲呢，但发现对方阵中突然又出来一员大将，高魁就没敢再往前冲，半道上就把这马的速度给放慢了。怎么呢？怕出意外啊，怎么回事？怎么那边出来俩呢？二打一呀、二打一，那我得掂量掂量，不行，我这边也出一员战将，咱们二对二，我不能吃亏。所以呢，他把马放慢了，最后一看隔谦回去了，哎，换了这员大将哦，高魁明白了，人家呀是替换了，这才把马带住。高魁有点不乐意呀、双锏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下巴可一指，哎， 隔天你跑什么跑啊？还不跟本宫大战300回合，难道说你胆怯了？不成。高开道这个时候没往前踹马，在马上是一阵冷笑啊，嘿嘿嘿嘿，高魁别咋呼，咋呼什么呢？我家大王力胜四阵，有点累了，稍事休息，我来会你，打你还用我家大王呢？啊，就你们这相州，这全是酒囊饭袋呀，嘿嘿，有我就足够了。说着话这才往前踹踹蹬，这匹马呀啪啪啪啪啪啪啪慢悠悠的就走到两军正中啊，与高魁马打对面。高魁上眼下眼一看，哎呦，怎么来个圆规呀，这人怎么那么怪呀。哦，高魁立刻就认出来了，虽然高魁啊没见过高开道，但是呢知己知彼呀，对隔天高开道长得什么模样，善使什么兵器，骑什么马，那早就有资料给到高魁了。所以高魁一看，就这位特点太突出了，这大腿由打那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啊，上身短下身长，这整一个畸形啊，那不是高开道还能是何人呢？高魁冷笑一声，本宫要认得不错的话，对面莫非是赛跨父高开道不成？嗯，不愧是项王太子啊，确实有见识，一眼就把本将认出来了。不错，我就是高开道。高魁啊，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吧，你回去告诉你爹，让他割给我们一块地儿，我们不要多了，只要能够囤下我们30000余众也就是了，而且我们是借地呀，又不是不还啊，为何非得兵戎相见呢？那如果说你们相州兵兵悍将猛，哎，还能够说得过去。就刚才那四位啊，跟着你来的那也得说是你相州一等一的那大将了吧，那也得是精粹吧，嘿嘿，在我燕王面前走不几何呀，三死一伤，这多惨烈的教训不就在面前吗？难道说高魁你还执迷不悟，前车之鉴你都看不明白，还想着与我们渔阳始兴军较量较量吗？嗯，恐怕较量起来没有你的好啊。高魁啊，听我良言相劝，还是啊调转马头赶紧回去劝说你的父王接纳我们的条件，永结盟好方为上策啊。呸，高魁用剪一指高开道啊，好不要脸的毛贼呀，我父王大仁大义，已然同意你们加入我们相州，这是给你们天大的面子，到我这来就得臣服我的父王，这没什么好说的，天经地义，如若不臣服快快离开我的相州，如果还逗留在我相州不走，视为侵犯我相州之地，为我相州之敌，本宫焉能饶恕？你看还是这套词儿，你就不能换一换呢？那你不能饶恕怎么办呢？咱们还要伸伸手，然后你还学刚才那四员将领非死即伤吗？你可别忘了，你可是相州王的太子啊，你的死伤直接关系到你相州的安危呀！啊，我劝你三思而后行，可不要因小失大呀！啊呸，高开道啊，尔等已然伤了我四员大将，咱们双方仇口已结，不可调和，除非你们立刻退出相州，还有的商量，若在此啰嗦，休怪本宫眼下无情。好好好好好好， 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既然如此，那好啊，我就看看相州王太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能够有几何勇战。嘣，说着话高开道，把大枪挑在手中，这么一颤，嘣嘣嘣，金鸡乱点头。嗯，高奎一看，好，你直接打多好啊，费那么多话干嘛呀。把这银装锏左右一摆，高开道啊，我要儿的性命。阿驾，往前一踹蹬，蹬带绷蹬绳，这匹马哈哈奔高开道就杀过去了。高开道刷一晃掌中枪，也往前催马，抖枪就拧啊。这枪一过来，奔着高奎哽嗓咽喉刷一枪刺来呀。高奎用左手锏帮往外一磕，右手锏刷来了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当了一下子，没把人大枪兜开。怎么的？他那劲头啊，兜不开人家高开道的枪。当然了，这高开道这一枪也没有扎中高奎呀，二马一错蹬，散开了，圈回来，再打他，他当当当当。咦，俩人这么一打呀，高开道一瞅，哎，你别说，高奎这剪法有独到之处啊！啊，看起来受过高人之点呐、啊。那是啊，高奎现在不是原来的纨绔子弟了，原来二郎当岁，现在过了十多年了，你琢磨琢磨，现在高奎也奔四十去的人了，武艺精力那都在人生的顶峰啊！一上阵，这高奎啊就没保留啊，就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全拿出来了，誓要胜此一局呀、啊！故此，俩人一战十来个回合，没分胜负。高开道一瞅，行，看来这高奎呀、啊，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不像有人传说的这位呀、啊，也就是干咋呼。哎呀，看这意思还确有秦叔宝之勇啊，怪不得人家叫赛叔宝呢。啊，那打吧！高开道啊，也认认真真晃动大枪，大战高奎呀、啊。这一认真起来，那高奎这剪法就有些散乱了。那高奎毕竟跟那高开道差了一大截子呢。无论是从这武艺上来说，还是从作战经验上来讲，高奎都不如高开道啊。高开道从小就习武，高奎从小习武不假，但是那是一群人捧着高奎习武，那都假的，全是托呀。人家高开道那一刀一枪，那可都是真实的呀。另外后来呢，虽然高奎跟他爹高谭胜造了反了，也打了一些仗，但是咱说了，高谭胜就在这偏安一隅，到现在仍然是占据相州一带呀。往北没有北进河北，往南更不敢打，在往南那是瓦岗地盘了，往东也不敢进，往西那也不敢出，所以人家高谭胜这些年呢就窝在相州这一带，说要打仗吧，也就是打个山贼草寇。但人家高开道那可不一样了，高开道隔迁有打山东，就跟隋朝官兵打呀，后来又给王世充打，后来由山东又进军河北，在河北又打了一通，然后进军辽西，辽西又跟大隋王朝打，后来又进军涿州，在渔阳又跟罗成打，虽然后来被罗成打败了，但人家呀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呢，跟别的上将可能有差距，但是跟高奎比，那高奎啊就差得太远了。打斗到二十五六个回合，这高奎就有点剪法散漫。这时啊，高开道一看，行啊，再来两三个回合，我定拿下你，啪啪啪啪，加紧进攻啊。果然又过了三回合，这个时候啊就不到三十个回合了，二十八九个回合的时候，两马错蹬，嘿，高开道用这枪转一奔了高奎，高奎吓一跳，赶紧一闪身，这么一侧，其实啊
人家高开的这一枪左

那是假的，是虚招。但是你不躲，那就实招了。那虚招是故意的，让你侧身子呢。你这么一侧，人家马往前一走，哎，冷不丁的呀，这高开道把这大枪往后这么一缩，然后一转身，枪随人转，招枪，高开道也来了一个回马枪啊。那位说回马枪不是罗成罗家枪的绝招吗？哪家枪都有回马枪，只不过罗家枪的回马枪更绝一些。高开道这回马枪是一般的回马枪，但一般的回马枪那也属于枪中奇招啊。啊，照唰一枪刺过去了。这时那高魁闪身侧身有点侧老了，想要再摆弄马来不及了。哎噗，就这一枪啊正戳中小腿上，其实枪尖啊扎的也不是太深，就来那么一点，噗，哎呦，高魁感觉到微微一疼。但是高魁当时心中判断这个没受太大伤害，这种疼啊那不像一下子倒到那骨头上了，或者一下子豁个大口子那么疼。哎，这叮一下啊没关系，啊，两匹马撒出去了。但这个马往前撒的同时，高魁就觉得自己这个小腿有点发木发麻。哎呦，这怎么回事？说疼吧倒感觉不出来，怎么有点发木发麻呀？好像连同大腿都有点不利索了。哎，这高魁啊他没有想太明白，继续把这马一圈又撒回来。两个人马打对头的时候，这时高开道乐了，哈哈哈，高魁还打吗？你已然中了本将的毒枪了，你那小腿呀保不住了，你这条命都保不住了啊！他一说这话，高魁一吃惊，再看着高开道唰一枪往上一戳，这一枪啊其实能够要了高魁命，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高开道这个枪苗的稍微的往上挑了一下，没有挑着高魁梗嗓咽喉，往上往高魁那头顶的头盔兜谋啊，啪一下子挑到兜谋那街上了，连尖带鹰嘣把这兜谋啊一下子给挑飞了，肉塌搂海带也折了。哎呀，高魁吓得一身冷汗呢，啊，这匹马奔自己本队就败下去了。这边呢高开道撒了一会儿，一圈马再要追高魁，高魁此时已然败归本队了。高魁这个时候低头一看，受伤的左腿外侧果然往外渗出了黑血呀。高魁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这胃也有点恶心，哎，不好。高魁这才知道我真的中毒了，各位快撤快撤，本宫中毒了，快撤。他这边一说撤，高开道那边听见了，高开道冷笑一声，把掌中大铁枪一举，众位兄弟随我杀呀，追呀，杀呀。高开道带着渔阳使行军奔相州兵就杀过来了。相州兵这个时候听太子爷说他受了伤了，中了毒了，哎呦，一下子军心大溃呀！本来刚才被人家连败四将，这些人的这心里头就有点扑腾啊。现在再看太子爷受伤中毒了，那还了得呀？打败仗也得保着太子爷回去啊！赶紧的撤！那有大将啊护住高魁，有大将负责殿后，殿后殿不动啊。人家那位渔阳使行军一看，哎呦，这边败了，把隔谦乐坏了呀，也把掌中大铁枪一举代替军令，随我杀，冲啊冲啊，兜着屁股一路掩杀呀。这下子把这相州军杀了个大败呀，一口气把相州军呢赶出去30多里呀。人家渔阳使行军这才不追了。嗯，鱼，隔谦把马带住，看看左右，哎，

0: 这地盘比咱们驻扎地盘好多了，来啊，把这块占领了，就地安营扎寨，咱们一点一点往里推进。我看用不多时啊，这象州就得被咱们吞并了呀！啊啊啊啊！扎营扎营扎营，是是是是，就地扎营，等于把他们地盘又往南推进30里呀、啊。这时高开道过来面见搁谦，哎呀，搁谦呐，有点挺遗憾，贤弟啊，虽然今天咱们打得大胜仗，但是没有达到哥哥心中的目标啊。本来我打算能把这个高魁给生擒活捉了，拿高魁去威胁高谭胜，然后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银子，没想到啊，让这高魁给跑了呀。兄弟啊，最后那一枪你如果往下稍微低一下，得把那高魁捅死，你为何不杀了他呢？大王啊，是臣之罪呀。不过打仗这个不定因素太多了，我原本也想杀高魁呀，我也想一枪把他捅死，可没想到啊，我这一枪往前一捅，没捅太准，这枪太靠上了，哪怕往下再低一点，也得把他面门给捅了呀。嗨，没想到啊，让他给跑了呀。哎呀，是臣之罪也，望大王降罪。哎，算了算了算了，都自家兄弟呀，说什么罪不罪的啊？今天打了大胜仗也是可喜可贺呀。哎，我怎么听那边说什么太子中毒了？太子怎么中毒了？那高魁被你弄上毒了啊？你那枪上有毒啊。嘿，大王还真是，我呢让人呢把那毒箭上的毒给我个配方，我把那毒啊往我这枪上，这两天我进了进，我往他腿上扎了一枪，让我告诉他中毒了。至于这个毒有没有像毒箭那么厉害，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我给他来了个心理战，他后来一哆嗦，他吓跑了，咱们才打了个大胜仗啊。嘿，哎呀，贤弟啊，真是有勇有谋啊。不过呢，以后别这么干，在这个枪尖上也喂毒，传扬出去多少的有点不光棍啊。咱这名声容易受损呐。大王教训的是，我立刻就把枪上的毒我给拭去，擦干净。好好好，总之啊，今天大胜仗，赶紧的吩咐下去，排摆酒宴，咱们要庆功啊。这边就开始庆功了。那再说高魁一路溃败呀，等到败出40里地，这才渐渐的收住阵脚啊。但再看高魁趴在马鞍上昏迷不醒了，怎么毒发了？哎呦，把这些大将吓坏了，赶紧的护住高魁败归象州城啊。这时象州王高谭胜已然得知，什么，我儿子中毒了，赶快赶快抬进王宫，抬到王宫里让太医赶紧的医治。这太医过来一号脉，都把脑袋一摇，王上，太子这毒我们救不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餐饮零售

0: 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

0: 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7号周四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18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9月1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0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还在这里生长。
0: 9月2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早晚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也提醒广大听友有空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愿您的家人和您一切安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这一组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广大听友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希望这首歌曲带给您此时此刻的是一份好心情。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快点告诉你。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吹吹山顶的风》，这是我们的热心听友，署名叫小娟的朋友特别点播的，要送给自己的家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山水同城共白首》，也谢谢这位署名叫赵军的听友在关注和聆听节目，稍后和大家共同分享你点播的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秋风吹起》，此时此刻呢，正是秋意渐浓之时，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秋天不仅能够享受到秋天果实的甜美，也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如这秋天一般，能够有回味，有收获，有憧憬。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经典歌曲《南屏晚钟》。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祖国的泥土》。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心中澎湃着的力量和情绪应该是相通的。我们也祝愿所有的人们能够在祖国的热土上健康幸福的生长，同时也希望大家心里边有我们的家，也有我们的国家。祖国的泥土，这是一位署名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想点播的歌曲，或者是有想说的话，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听友，此时此刻呢，路边的车辆比较多，因此提醒您开车不着急，开车慢行。欢迎大家锁定 FM103.4，继续关注和收听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敬岁月一杯酒》。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每一首歌曲都传递着我们对您的问候，同时也提醒您此时此刻路面的车辆比较多，开车不着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希望您能够带着一份好心情回到家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关注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很高兴能够陪你共同走过这段幸福的时光。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0: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

0: 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

0: 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思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

0: 而不同的理念。
1: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3: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5: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4: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7: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 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4: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0: ：“What today represents。”
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9: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4: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我
1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2: 来喽！
2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2: 哇，这也太震撼了！
2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9: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胜利。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7号周四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18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9月1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0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早晚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也提醒广大听友有空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愿您的家人和您一切安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这一组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广大听友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依然陪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的过往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奋斗和经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回头望过的时候愿意总结一下。

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小南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位我们署名叫小修的听友特别点播的。他说自己四十已过，愿自己在奔波的路上有更多的收获，点播这首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小南想和你分享的是，虽已过而立之年，但是奋斗的路可能在后边会走得有一些那么不顺畅，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填平我们即将走过的坑坑洼洼。每个人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人的路上都会有自己一直追逐的目标，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前行，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虽然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会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也相信每一个奋斗和努力的自己都将呈现最闪亮的自己。愿我们所有奋斗的人都能够信心满满，有不同的收获。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大家。如果您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署名叫做小军，他特别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哎呀，这首歌曲我觉得道出了很多中年人的心声，恐怕也道出了你的心声。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很有特点的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我们也希望这些在人生路上走过最难这一段的朋友们能够加油努力。我相信

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前行，一切都不是困难。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努力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好的，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我们都在奔波和忙碌，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收获了多少，但是回头看过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有我们努力和改变的地方，我们就是有很大的收获。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你，每天都有那么一点收获。相信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会怀揣信心，一路阳光，走在奋斗的路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祝您生活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5: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4: 罗文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强调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友好交往，为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5: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出席有关活动。
4: 我省推出六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
5: 邂逅千年运河非遗，体验杂技独特魅力，记者带您打卡沧州狮城风采。
4: 我省布局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承接京津产业创新成果。
5: 我国8月经济数据出炉，经济运行呈现三稳两快特点。
4: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5: 美国五角大楼报告，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受重大损失。
4: 9月12号到15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率代表团到我省参访。1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会见了德阿尔梅达一行。罗文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德阿尔梅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文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安两国关系。2024年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同安哥拉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友好交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河北历史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安哥拉愿与河北密切交往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更续传统友好，增强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我省期间，德阿尔梅达一行到雄安新区参观访问了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中国移动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白洋淀雁南堤。 到石家庄参观访问了石药集团第一制造中心、君乐宝菌源奶粉工厂、君乐宝科学营养研究院，并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展，详细了解河北这片红色热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勇、省领导张国华、柯俊、高云霄、安哥拉驻华大使艾伦参加有关活动。
5: 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14号晚，沧州市文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普、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式，推介了长河一韵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绘新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河海相继共潮生，城市未来等六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普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及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普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4: 昨晚，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市举行。推介现场，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
3: 活动融合河北特色非遗资源与多元舞台艺术，荟萃杂技、传统武术、北派舞狮等艺术形式，鲜活还原运河沿岸市井民俗。

0: 烟火风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系统串联全省运河沿线优质文旅资源，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
1: 设计啊，是秉承着咱们河北段大运河的五市一区的各地的这个风貌。那么我们推出了6条我们的大运河游径，每个游径的指向性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游径，我们的生态游径等等，通过这6条游径来进行了我们每个篇章的这么一个串联。
0: 长河一运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串联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侠镇、衡水五强年画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邢台邢窑文化旅游区，集中展现河北运河沿线千年门脉传承与人文积淀。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游径，串联沧州南川老街、衡水吕里古镇、邢台好南关、邯郸广府古城、大明古城，深度呈现运河古镇古街的民俗风貌与市井烟火。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游径，串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雄县宋辽古栈道、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邢台抗大陈列馆，融合非遗人文与红色资源，彰显燕赵家国情怀。碧岸青川会心卷生态休闲游径，串联沧州南大港湿地、雄安郊野公园、白洋淀景区、廊坊文安华美圣地旅游度假区、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邢台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充分展示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底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游径，串联沧州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廊坊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衡水周窝音乐小镇、邢台清河县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邯郸赵都李堰，生动展现运河沿线产业赋能、匠心兴业的产旅融合成果。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游径，串联沧州大化1973、廊坊梦东方未来世界、邯郸昆乐湾、雄安印象展览馆、雄安之眼城市计算中心、中央绿谷程苑轩，集中呈现河北运河沿线科创赋能、产城共生、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
2: 昨天，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在沧州市举办，业界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共话河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现场设置了主题演讲、成果发布、经验分享等环节，国内文旅领域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文旅场景发展趋势、消费体验重构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与经验分享。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
3: 现代旅游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旅游产品慢慢融入到场景里面去了，这个旅拍啊，包括文创的售卖啊，包括一些小剧场的演绎啊，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场景的营造和建设啊，这是很关键的。
2: 河北省文旅厅智库专家、百旅会创始人任国才：
4: 我经常说旅游有三个层面，就是去看山看水，就了解别人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疗愈，这三个方面沧州实际上都有。我们产品开发还需要从我们有了产品到精细化开发到深度开发，挖掘文化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2: 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换新、景区微改造、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 2.0 版。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娜：
5: 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已经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打造河北旅游的 2.0 版核心是在于能否以场景的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
2: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增加游客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展开思想碰撞。阿那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

0: 台郭绍新。
1: 我们永远关注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在回应人的需求的过程中，然后去完成项目本身的构建和场景构建。
0: 南京文旅集团旅游研究院研究员蔡雷民。
2: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自己的在地文化，在这个差异性支持上我们要强化它，让我们文化去赋能。
0: 北京变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万里长城全感剧场联合出品人周柳青。
3: 就拿沧州来说，咱们叫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发源地，那我有了全感的这样的技术以后，您可以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去感受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这些 IP 河北省太多了啊，都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技术来表达。
4: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第十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文旅典韦，近距离欣赏非遗项目，探访直播基地，尽享运河文旅盛宴。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厅内，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交融，步步有惊喜。
6: 整个展馆以大运河千年变迁为主线，汇集杂技、武术、戏曲、手工技艺、民俗曲艺等百余项非遗项目，浓缩了运河沿线八省的风土人情与百工智慧。
7: 今天来个好玩的，这个是放我手中了，这个盖起来了啊！哎，没变，这里有几个？三鲜鱼豆。
5: 三个了。
7: 口呢，指的是说口说台词儿，就和观众聊天，咱俩互动。哎，彩呢，指的是变戏法。老艺人嘛，就是通过这个运河走南闯北，讨教国卖艺。
6: 以省旅发大会为契机，展馆对非遗展演内容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深度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
8: 从我们一开始的三场节目，一天六场，增加到现在到八个点位，每天3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在集中时段还有大的巡游，而且是近距离的行进式的观演，游客也因为这种传播和方式以后更多的来到沧州，
9: 看到了这个京剧的演出呢，还有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木板棉花，感觉这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10: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发现咱这边都是这种可以边走边看的沉浸式体验展馆，打破了我对以往展馆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特别好。
5: 看完了典雅厚重的千年非遗，现在我来带大家打卡本届旅发大会的新业态、新亮点——沧州优品会及电商直播基地。来到这里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每一件产品呢，都极具沧州特色。像我手边的这一款呢，是来自黄骅的汉碱麦面，它的面筋含量要优于普通的小麦，口感更加的筋道，麦香也更加的浓郁。
11: 安徽合肥来的，经过这个高铁站，然后看到那边有个很大的商场，然后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带一点回去。
6: 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采用一线一馆的特色布局，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农特优品集中亮相。在肃宁厅内，文化山个性烫印空间实现了展销与互动体验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
12: 它就是一个肃宁的一个特色，热软印，你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你印。咱们 T 恤也是占全国市场70%以上，外地啊跟咱们本地的都是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6: 基地开展常态化直播销售，以展销加直播加文旅加数字融合模式，构建可逛可吃可玩可买可带走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3: 依托我们旅发大会的高度曝光，我们通过这个游客的线下体验、线上直播、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优品会，让我们沧州市的文旅品牌能够亮起来。
0: 沧州吴桥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我们跟随记者继续打卡，看传统绝活碰撞新潮舞台，感受让人拍案叫绝的杂技魅力。
14: 盘子碗铲子勺这些物品平时都放在哪儿？厨房里还是餐桌上？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这些物品可是放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15: 王娜娜，沧州市级非遗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在她身上，餐具、手帕、雨伞，各种物件无论大小与轻重都能被顶起并随心转动，
16: 非常不好控制这个平衡，但是咱们演员他能非常精准的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特别精彩表演。
17: 我从10岁开始练，练了有20多年了。
18: 作为也是传承人，在自己的节目我要再突新它，展出更多的新颖展示给大家。
15: 而这样令人惊叹的场景在吴桥还有很多，上刀山表演者赤脚踏钢刀步步登高，仙人摘豆表演者让塑胶小球在瓷碗间

0: 来去穿梭，一场场表演尽显无暇杂技的惊险奇绝。
1: 我从事了33年了，让大家能够欣赏的这个节目，并且呢看不破，当然是心里是满足的了。
2: 表演的就是非常精彩，就不知道怎么就变完了，确实是不能探到里边的奥秘。
3: 现场更震撼一点，现场一个氛围啊，包括人家一些互动，还有一些话术之类的，都比那个电视上要好很多。
4: 现在我来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跟刚才在江湖文化城完全是两种画风。这儿啊，主打一个你也别光坐着看，来上台一起玩。
0: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沉浸式文旅综合体，步入园中，天桥八大怪街区、杂技神话街，随处可见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
5: 大多数的节目表演之后，都会与就是说台下的游客进行一个互动，比较沉浸一些。
4: 打花棍、舞狮、抖空竹，这一路体验下来，感觉这些杂技艺人真是个顶个的厉害。但如果这一个个的撂地儿表演，您觉得还是不够过瘾，那剧院里的实景演出您可绝对不能错过。
6: 我们园区的大型剧目目前有5种，比如吴桥幻境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剧目都融合了杂技、舞蹈、戏剧和武术等多样化的艺术去展示。
0: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吴桥杂技欢乐城主打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7: Performance was great.
8: 每一场演出都很好看，这里给我的印象无与伦比，我一定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尽情感受杂技的魅力。
9: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今年1至8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9: 日前，省科技厅聚焦实景化综合实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场景试验场3个方向，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
12: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我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聚焦秋粮田间管理，统筹推进农资保障、技术服务、防灾减灾等，全省秋粮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9: 近日，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对外发布。河钢集团参与该标准编制，将智能制造领域实践经验融入国标标准，为全球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
12: 日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我省共有10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9: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保障市民夜间出游、购物及探亲出行需求，邢台公交开通25路双节夜间专线，线路串联起邢台市区多处热门夜游点位，运营时间为9月11号到10月10号，每日19时至22时30分，不间断运行。
12: 当前，石家庄轨道交通2期工程正在紧张有序推进，该工程包括456号线1期以及1号线3期工程，总里程58.85公里。日前，4线同建捷报频传，1号线3期工程开始试运行，6号线1期工程全线动通，4号线1期工程铺轨全面展开，5号线1期工程15座车站主体封顶， 四线建成后，将与石家庄市现有地铁线路形成纵横城。

0: 区域成格的轨道交通网络。
1: 截至9月11号，邯郸市绿色账户服务平台累计注册企业1700余家，涵盖钢铁、电力、焦化等39个行业，入驻金融机构20余家，初步形成覆盖信贷、保险的全链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累计为企业争取绿色信贷资金3.72亿元。
0: 本地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做出国际金奖咖啡，没有产业基础，却打造出亿元级咖啡产业集群。保定定兴县靠优质服务破局，让咖啡特色产业在北方小城快速成长。在保定定兴县鸿坤食品公司最新研发的冷萃咖啡包，因风味独特，市场订单激增。企业虽有扩建新厂房、抢抓发展机遇的想法，却迟迟没有行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2: 谁来出图纸，谁来给你做审批，什么时间该找谁，先找哪个后找哪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0: 鸿坤公司遇到的问题同样被定兴县专门成立的咖啡产业服务专班监测到，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指派专业服务代办公司，共同为鸿坤提供包括全天候、全事项、全周期等在内的5全代办服务。保定市定兴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刘静静：
3: 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不用在审批上多花1分钟。
0: 这段时间，鸿坤公司的新工厂建设正式启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2: 现在告诉我，下一步你就该找我们了，该找谁，该怎么办，非常满意。
0: 在保定定兴，政府追着企业送服务的模式，换来的是企业安心发展。梅纳方程咖啡公司自落户定兴以来，轻装上阵，专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年销售精品咖啡400吨，彻底打破行业里咖啡产业不过黄河的老观念。梅纳方程咖啡保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辉：
4: 这台设备加装了西门子和 ABB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硬件，使得我们的手艺呈现出我们最好的烘焙状态。
0: 如今定兴已经汇聚了梅纳方程、鸿坤咖啡等多家重点咖啡企业，年烘焙产能超5000吨，产品供应全国连锁品牌，远销海外，产值达亿元级。更让人期待的是，当地已经启动咖啡产业园项目，并筹划编制咖啡和文旅融合行动方案，全力打造京南雄北咖啡香谷特色产业品牌。河北定兴金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亮：
5: 我们定兴咖啡产业正处于龙头带动、产业急剧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将完善从烘焙研发到电商文旅的全产业链，承接北京咖啡产业外溢，打响特色产业名片。
1: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全国共30个城市入选，张家口成为第三批河北省唯一入围城市。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今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价格预立项主要适用于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或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
0: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

0: 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其中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数字改革。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
0: 9月14号至9月20号，百世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渔村镇北芦庄村春蕾小学教师赵娇娇坚守乡村讲台，用爱浇灌童心；梁头镇郑洛村玩小教师徐小蜜守初心育童心，做学生的引路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教师风采，
2: 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渔村镇北芦庄村春蕾小学语文教师赵娇娇从教以来，扎根乡村小学，深耕育人，潜心教研，热心公益，用一言一行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与温情。走进春蕾小学一年级教室，赵娇娇正带领孩子们识字。她讲课风趣灵动，将枯燥的识字知识讲得鲜活有趣，孩子们专注聆听，课堂气氛热烈。小学时期是性格养成的关键阶段，面对孩子们各式各样的成长问题，赵娇娇化身孩子们的知心大姐姐，主动走进学生，倾听孩子们的喜怒哀乐，细心留意每一个孩子的点滴变化，并加以鼓励与引导。在她的温柔陪伴与悉心教导下，许多孩子慢慢打开心扉，敢于表达想法，学习劲头越来越足，性格也变得更加阳光开朗。除日常教学以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级各类教研活动，夯实教学功底，持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与班级管理能力，并把新经验、新知识主动分享给身边的同事。同事张露露：
3: 赵娇娇老师是一位特别有耐心的老师，对待工作满腔热忱，对待学生充满爱心，在日常工作中乐于分享自己班级管理、课堂教学的经验。他对教育事业的这份坚守也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2: 赵娇娇还热心公益，主动加入中国红十字会志愿者队伍，并主动留样入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25年1月，他无偿捐献279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治一名重症血液病患者。他的暖心善举先后被河北省红十字会公众号、沧州日报、沧州晚报宣传报道。北芦庄村春蕾小学校长朱爱平：
4: 赵娇娇老师是我们全校教师学习的榜样，工作中她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对待教学认真严谨，对待学生用心用情。她善于钻研教学方法，积极参加各类教研比赛，成绩突出，多次为我校争光。最让我们敬佩的是，他主动投身公益，捐献造血干细胞，用大爱挽救陌生生命，真正做到了教书用心、育人用情、做事有爱。
2: 赵娇娇先后荣获2021年渔村学区师德标兵，2024年沧州市学校德育工作先进个人，2025年度优秀班主任、市政府嘉奖等多项荣誉。北芦庄村春蕾小学教师赵娇娇：
5: 教师这份职业承载的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信任。我认为为师者应有仁爱之心，我们既要关爱每一位学生，更要以身作则，用奉献践行初心，把善良和担当根植于每个孩子的心中。未来我将坚守教育初心，深耕乡村教育一线，用爱心呵护童心，用耐心陪伴孩子们的成长，带动学生争做有温度、有担当的人。
2: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梁兆镇郑洛村玩小有这样一位教师，他扎根课堂，潜心育人，用耐心、细心与爱心陪伴孩子成长。他关爱学生，倾听心声，做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他积极参与教研，帮扶青年教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英语老师徐小蜜。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徐小蜜认真研读新课标，不断优化教学设计，用心备好每一节课，细致批改每一份作业，严格落实备课、上课、作业批改等每一个教学环节。针对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的特点，他尝试把生活实例、趣味活动融入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他坚持因材施教，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用心关注学生的成长，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当孩子出现困惑或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主动谈心疏导，真诚倾听孩子的心声，做孩子们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学生高鹤寻：
5: 徐老师从一年级就教我们，他的课生动有趣，老师平时对我们严格又温柔，他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教会我们很多道理。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老师都会耐心帮助我们，很幸运能遇到这样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2: 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徐小蜜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教研活动，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课任务，帮扶青年教师和同事分享教学经验，互相交流探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他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教师共同成长，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梁兆镇郑洛村完小校长刘鼎峰：
6: 徐老师是我校教职工的典型代表，日复一日扎根讲台，在平凡的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滋养心灵。徐老师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倾听心声，因材施教，言爱并举，既教学生求知，也引导学生修身成长，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和赞誉。徐老师团结同事，乐于担当，主动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分享教学经验，用真诚热忱凝聚力量，带动同事共同进步，营造了团结奋进、互帮互学的良好团队氛围。
2: 从教至今，徐小蜜在教育教学上硕果盈之，他先后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多次获市政府嘉奖、技工奖励。教师徐小蜜：
7: 从教多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教育之路虽平凡却光荣，虽漫长却值得。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我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怀揣仁爱之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2: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万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声靠耳朵感知世界。
11: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1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14: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

0: 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
3: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谷第十集。就在左右两路军出发后，毛泽东对警卫员说，左右两路军走了，我们中路军也要走，我们人少也要干大事，我们在孝义陵石以西、中阳以南、石楼隰县以东的广大地区与敌人兜圈子，跳跃行动，吸引阎军驻守孝义、汾阳、介休的二十几个团来扫荡我们，分散敌人的兵力，便于我们在山西到处开花。3月17日，毛泽东和总部在郭家掌动身，路经西泉、温泉、石口子到达西庄。由于村里群众听了敌人红军杀人如割草、穷人富人一样杀的反动宣传，听说红军来了就跑到山窑和邻村藏反，毛泽东指示要把他们找回来。战士们就循着雪地的脚印到山窑子把群众叫回来，还给他们发送了棉衣过冬，群众深受感动。这个村子缺水，老乡说过

去有泉水吃。十多年前发了一次大水，把泉水冲得不见了，他们只好在几里远的上庄村和屋里挑水吃。毛泽东让连长李发带上人和群众一起去寻找泉水，泉水还有，只是经过洪水的冲击，泉水通过暗道流走了。李发和战士们一起挖石填土，堵住了暗道，让泉水再走明道。西庄村的人又吃上了泉水，再不要从几里外去挑水。群众激动地说，毛主席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水。有诗赞曰，吃水不忘打井人，恩人就是毛泽东，跟上红军闹革命，全国奋起打日本。幸福泉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3月20日，毛泽东和总部移驻康城，在此时间比较长，做了大量的赤化工作。其一，建立地方政权，在康城、大麦郊、水头等村庄组建了村乡苏维埃政权，选举出委员和主席，成立了武装、肃反、粮食、财政、土地、农会、抗日救国委员会等组织。其二，宣传抗日救国，部队以连为单位组织宣传队，写标语、张贴告示、办壁报、召集群众大会、举行军民联欢晚会、开办积极分子培训班，让群众去宣传群众，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的纪律深入人心。红军书写在墙壁上的标语，解放后还保留的有很多，如打倒蒋介石，赶走日本军，工农商学兵起来打日本，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等等。其三，打土豪斗地主，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积极参加打土豪斗地主的活动。在康城分了大地主牛德民的土地80亩，骡驴各一头，粮食100多担，银子14斤，银元400多个，金银首饰1盒，铁10000多斤。分了地主李庞荣的土地170多亩，牛驴马各一头，粮食400多担。群众说，红军是穷人的知心人，斗了地主斗豪绅，分了土地和财物，穷苦百姓大翻身。水头村斗了地主苟兆安，张家岭斗了地主王怀安，群众也给编了顺口溜。水头有个地主叫苟兆安，买卖田地闹得欢，见了穷人不眨眼，苦害百姓赛豺狼。二月里来了些共产党，领导穷人造了他的反，打倒苟兆安还不算，又斗了张家岭的地主王怀安，分物分财真够忙，还分了粮食100担，穷哥们个个劲开颜，衷心感谢共产党。其四，组建游击队扩大红军，红军驻扎的地方都设参军报名处，红军配合地方新建的政府组织游击队，支援战争，维护地方治安。康城区政府一下子就组建了6支游击队，200多人，很多游击队员后来成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后曾担任过天津市委书记的谢学恭就是其中的一个队长。其五，镇压坏分子，维护社会安定。在康城，红军对破坏东征的汉奸分子经总部保卫局批准，3次镇压了6人，大大的震慑了反动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期间于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随军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到会同志对于各方面军、各兵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及扩红伟大胜利深致慰劳与庆祝之意。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7大的决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开展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央12月决议指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符合共产国际7大决议，
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现在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其特点是革命一天天向上，反革命一天天向下。中国共产党处在战争中，要把革命与民族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诱，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联俄问题，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找个朋友更好，故一要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在争取对日作战的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做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决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歼灭敌人。红军总部每天要收发好多次电报，敌人的情报机关认定红军主力还在晋西，阎锡山急令第二纵队杨孝欧部由孝义向西进展，第三纵队李生达所属之一部由兴县、灵县、吴城向孝义以西之三泉镇对九峪一带进剿。在石口附近，红军总部警卫团的侦察班和杨孝欧先头部队接上了火，打了一下子，挂上了钩。电台负责人曹丹辉很担心总部的安全，毛泽东说，只要你们电台工作做好，把所有的来往电报及时的收进来发出去，就不会出问题，我们人少好隐蔽，他们不会把我们怎样。500来人的一支队伍飘忽不定，时而向北，时而向南，时而向西，两军相距10来华里路程。在赵城，警卫团和敌军接了火，团长力争要打，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牵上敌人走，打不得。就这样牵着敌人20多个团在晋西兜圈子，一直把敌人牵引到快到黄河边彭门附近，又掉头向北转个弯，再向东走到达康城。中路军的西进东回策应了左右两路军的对敌作战，进剿军找不到红军总部，进剿落了空。但此时太原和南京的广播电台却吹嘘，晋西共匪已被国军击败，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然而阎锡山心里清楚，红军并没有离开山西，汾孝会战落空，晋西进剿相继失败，在晋南、晋北、晋西处处遭受到红军的攻击，使他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和红军攻击力量的凌厉。阎锡山不再轻易出击，而是一面命令王敬国加强太原城内外防守，命令李生达、杨孝欧两部以尾追红军为名转移到太原附近，做所谓太原决战的准备，一面以匪军分股流窜晋省，现有兵力不足以遏阻匪燕为由，再电蒋介石请求再增派部队速至晋南协剿，并令第25师加入晋省剿匪军序列，令该师为剿匪军第五纵队，关林征师长为纵队司令官，着该纵队控制灵石附近，掩护同蒲铁路之交通安全，四增援部队全部到达后再开始进剿。3月中旬，蒋介石再调中央军汤恩伯部辖第四、第21、第89各师及第二师第六旅、第六师第18旅、第一师第一旅等部入晋，并分编为第六、第七等纵队。3月24日，蒋介石又派陈诚赴晋坐镇，并派空军一队进驻太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
事实，中央军。

援境部队已达12万之多。针对蒋阎勾结的严重局面，4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阻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宣言指出，为了响应全国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抗日讨逆，为全国抗日同胞打先锋申义愤，乃山西阎锡山甘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动员他的全部武装力量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万恶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则又以实施的兵力协助阎锡山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更命令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向北推进，以捣乱我陕甘苏区的抗日后方，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取得中国的独立自由。蒋介石、阎锡山把宣言根本没当一回事。4月9日，蒋介石飞抵太原，与阎锡山共谋剿匪大计。4月中旬，中央军10个师分2路入境，一路5个师由潼关北上入境，一路5个师沿正太路由东向西阻挡红军东进，并令东北军北上封锁黄河渡口，妄图把红军挤压在靖西石楼、永和、隰县狭窄的地区而消灭之。阎锡山则把中央军和晋军一揽子部署在靖西北、靖西、靖西南以至靖南广大地区，向红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毛泽东鉴于晋军倾巢出动和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增援的态势，无论哪方牺牲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从保存中国国防力量的大局出发，决定在敌还没有完全在东南北三面对红军形成合围攻势之前撤回陕北。4月30日，在襄宁县城西郊的一个村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叶剑英通报了敌军情况，彭德怀宣布了西渡任务和渡河顺序，并命令81师在南线稷山、襄宁地区，30军在北线石楼、永和地区阻击追剿军，掩护红军总部和主力西渡。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今天西渡，将来还要东渡，山西是抗日的桥头堡，战略意义重要，我们一定要经营。东征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说到这里，他语气低沉而缓慢下来，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重大损失，那就是刘志丹同志牺牲了。听到这个噩耗，与会同志无不感到震惊和悲痛，大家不约而同地起立为刘志丹同志默哀。5月1日至3日，红军主力从永和关、铁罗关全部西渡，毛泽东从清水关登上最后一批船渡过黄河，到西岸双河峪下船，他便望着黄河说，黄河，我们回家喽。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声明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决定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并愿意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同日，毛泽东向各军团指示，以10天时间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由军团集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同志大会，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开展了军事政治组织教育活动，总结了在山西作战的经验教训，举行了庆祝东征和追悼刘志丹同志大会，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斗志。13日，
毛泽东在大象寺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0: 战线问题的报告。在开会中间，机要人员送来了电报，毛泽东一看电报，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的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西，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北上抗日，现已到达甘肃的南部，我们积极准备去迎接二四方面军，我们来一个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大会师。会议决定组建西征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西进。15日晚，毛泽东做了大会总结，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本位主义，反对了自由主义，我们有了更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21日，毛泽东回瓦窑堡，路经黑山寺古庙，僧人敲大钟，烧开水招待红军。毛泽东端着粗瓷碗，边喝水边听僧人介绍庙内壁上挂的古画、木匾等。僧人介绍得很投入，毛泽东听得也认真。离开时，僧人双手举至胸前相送，毛泽东双手合拢表示谢意。毛泽东走后，僧人说，此人有王者相，红军当有天下。他还特意在庙门上张贴了一副对联，圣人知古今，红军有天下，横额天变道变。瓦窑堡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南城门外秀沿河岸边数千名的人群列队，挥舞三角彩旗，秧歌队领头，迎接毛泽东和东征红军顺利归来。毛泽东频频招手致意，谢谢同志们，谢谢父老乡亲们。中山大街到处张贴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捣乱抗日后方，粉碎卖国贼对陕甘苏区的进攻，猛烈扩大抗日根据地陕甘苏区，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等标语，瓦窑堡呈现出一派抗日景象。周士第同志在《东征回忆》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首诗，救国救民行东征，渡过黄河功告成，倭寇日夜胆悬吊，国贼时刻心恐惊，山西群众热情接，全国人民狂欢声，青年学生投下笔，工人农民来请缨，消灭敌人七个团，扩大本身8500，革命同志呼胜利，英勇红军显威名，卫虎作伥誓蒋炎，带兵阻拦叫陈诚，发展巩固根据地，团结抗战又回京。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集。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一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

0: 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接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电话变了，又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好不好？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3: 三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
0: 望爱与被爱。
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2: 你真棒。
3: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

0: 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

0: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 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

0: 毅力，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仙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呢，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

0: 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渔村镇北芦庄村春蕾小学教师赵娇娇坚守乡村讲台，用爱浇灌童心；梁头镇郑洛村晚小教师徐小蜜守初心育童心，做学生的引路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教师风采。
1: 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渔村镇北芦庄村春蕾小学语文教师赵娇娇从教以来，扎根乡村小学，深耕育人，潜心教研，热心公益，用一言一行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与温情。走进春蕾小学一年级教室，赵娇娇正带领孩子们识字。他讲课风趣灵动，将枯燥的识字知识讲得鲜活有趣，孩子们专注聆听，课堂气氛热烈。小学时期是性格养成的关键阶段，面对孩子们各式各样的成长问题，赵娇娇化身孩子们的知心大姐姐，主动走进学生，倾听孩子们的喜怒哀乐，细心留意每一个孩子的点滴变化，并加以鼓励与引导。在他的温柔陪伴与悉心教导下，许多孩子慢慢打开心扉，敢于表达想法，学习劲头越来越足，性格也变得更加阳光开朗。除日常教学以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级各类教研活动，夯实教学功底，持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与班级管理能力，并把新经验、新知识主动分享给身边的同事。同事张露露：
2: 赵娇娇老师是一位特别有耐心的老师，对待工作满腔热忱，对待学生充满爱心，在日常工作中乐于分享自己班级管理、课堂教学的经验。她对教育事业的这份坚守也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1: 赵娇娇还热心公益，主动加入中国红十字会志愿者队伍，并主动留样入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25年1月，他无偿捐献279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治一名重症血液病患者。他的暖心善举先后被河北省红十字会公众号、沧州日报、沧州晚报宣传报道。北芦庄村春蕾小学校长朱爱平：
3: 赵娇娇老师是我们全校教师学习的榜样，工作中他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对待教学认真严谨，对待学生用心用情。他善于钻研教学方法，积极参加各类教研比赛，成绩突出，多次为我校争光。最让我们敬佩的是，他主动投身公益，捐献造血干细胞，用大爱挽救陌生生命，真正做到了教书用心、育人用情、做事有爱。
1: 赵娇娇先后荣获2021年渔村学区师德标兵，2024年沧州市学校德育工作先进个人，2025年度优秀班主任、市政府嘉奖等多项荣誉。北芦庄村春蕾小学教师赵娇娇：
4: 教师这份职业承载的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信任。我认为，为师者应有仁爱之心，我们既要关爱每一位学生，更要以身作则，用奉献践行初心，把善良和担当根植于每个孩子的心中。未来，我将坚守教育初心，深耕乡村教育一线，用爱心呵护童心，用耐心陪伴孩子们的成长，带动学生争做有温度、有担当的人。
1: 本台记者顾瑞石、邱红宇报道。在梁兆镇郑洛村晚小有这样一位教师，他扎根课堂，潜心育人，用耐心、细心与爱心陪伴孩子成长。他关爱学生，倾听心声，做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他积极参与教研，帮扶青年教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英语老师徐小蜜。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徐小蜜认真研读新课标，不断优化教学设计，用心备好每一节课，细致批改每一份作业，严格落实备课、上课、作业批改等每一个教学环节。针对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的特点，他尝试把生活实例、趣味活动融入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他坚持因材施教，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用心关注学生的成长，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当孩子出现困惑或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主动谈心疏导，真诚倾听孩子的心声，做孩子们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学生高鹤寻：
4: 徐老师从一年级就教我们，他的课生动有趣，老师平时对我们严格又温柔，他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教会我们很多道理。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老师都会耐心帮助我们，很幸运能遇到这样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1: 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徐小蜜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教研活动，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课任务，帮扶青年教师和同事分享教学经验，互相交流探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他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教师共同成长，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梁兆镇正洛村完小校长刘鼎峰：
5: 徐老师是我校教职工的典型代表，日复一日扎根讲台，在平凡的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滋养心灵。徐老师平等对待每位学生，倾听心声，因材施教，言爱并举，既教学生求知，也引导学生修身成长，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和赞誉。徐老师团结同事，乐于担当，主动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分享教学经验，用真诚热忱凝聚力量，带动同事共同进步，营造了团结奋进、互帮互学的良好团队氛围。
1: 从教至今，徐小蜜在教育教学上硕果盈之，他先后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多次获市政府嘉奖、技工奖励。教师徐小蜜：
6: 从教多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眼里有光，心

0: 中有爱，教育之路虽平凡却光荣，虽漫长却值得。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我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怀揣仁爱之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万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8: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8: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7: 一条大河波浪宽，
8: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3: 奶奶您真棒。
20: 爸，别着急，我在呢。
8: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

0: 及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9: 说来惭愧，这个明代人物众多，但能上兄弟这篇文章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罢，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就以严党为例啊，其实严嵩的手下呢很多，